0: 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邀您一同分享有着一昆二高三丝弦儿之说，具有鲜明独创特色的河北地方剧种《丝弦儿》。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丝弦儿，又名弦索腔，是河北一个古老的剧种，它起源于明朝末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滹沱河流域的老百姓们特别喜欢丝弦，这纺纱织布的时候唱，耕田种地的时候唱，这唱着丝弦啊，这累也不觉得累，苦也不觉得苦，寻常的日子也有了滋味，有了盼头。丝弦是燕赵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很强的独创性，在河北地方剧种中占有较高地位，有昆高丝弦不分家之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结合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一同走进丝弦的历史，探究它的发展脉络及艺术特色。接下来请欣赏王慧英演唱的丝弦代表剧目《文王访贤》选段，一同开启丝弦的篇章。

丝弦起源于明代中期，是在元人小令、明清俗曲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丝弦长期流行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广大农村，深受广大农民观众的喜爱。民间有纺线织布哼秧歌，扶犁耕地列丝弦的谚语。从咸丰年间开始，丝弦经常与老调同台演出，这两个剧种呢，可以说是互相影响，不仅丰富了各自的演出剧，也极大地提升了丝弦音乐的表现力。早期丝弦都是临时搭班的季节性演出，长期活动在农村的田间地头。直到20世纪30-40年代，著名的丝弦艺人郑鼎红、刘奎显成立了第一个丝弦的职业班社玉顺班，改季节性演出班社为职业的演出班社，并将这班社带到了石家庄演出，丝弦才正式地走进了城市，经历了城市文化的淬炼，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接下来请欣赏张宝英演唱的丝弦传统剧目《杨家将》选段。

瓷弦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与各地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东西南北中五路瓷弦。这中路瓷弦以石家庄为中心，称为石家庄瓷弦；南路瓷弦即以邢台邯郸为中心的萍乡瓷弦；这北路瓷弦呢，实际是由瓷弦河西调发展而来的老调；西路瓷弦以晋中东部以及燕北地区为中心，发展为罗罗腔；东路瓷弦即以沧州为中心的东路娃娃。瓷弦属于锁声腔，为曲牌连缀体和板腔体相结合的音乐系统，其唱腔是以真声唱字，旋律向上大跳翻高，长达上下两个八度，然后是假声拖腔，旋律是瞬即下行，极具爆发力。这种尾腔翻高的唱法是石家庄瓷弦的突出特点和明显标志。瓷弦的表演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特别是生境行当，热烈火炽，粗犷豪放，善用特技如冒翅弓、染口、耍手绢等。接下来请欣赏郭鹏演唱的瓷弦传统剧目《刘墉下南京》选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家戏曲改革政策的指导下，为振兴丝弦儿这一特色剧种，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如剧作家毛达志、尚宪志以及音乐家徐沛等，对丝弦儿传统剧目进行了挖掘、整理、改编。他们从剧本到音乐唱腔、表演风格等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以空印和、白罗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的经典剧目被挖掘整理改编后重新搬上了舞台。1957年，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带着这些经过重大改编的剧目进京演出，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周总理亲自为石家庄丝弦剧团题词寄语。1960年，空印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舞台艺术片，在全国播放，石家庄丝弦空前火热。接下来请欣赏王咏春的演唱录音，丝弦经典剧目《空印和》选段。

0: 来。
1: 要什么？
0: 俺们的银子。
1: 还没有打上呢。
0: 什么？
1: 银子。
0: 哪怕你不打上啊，哪怕你不打上，哼，有劳大人你保管了。老爷请来宴饮。
2: 拿来我看。

0: 明知不愿杭州四帮，为何不去大小阔店丢人？
1: 为保护大人。
0: 为何兵为察院？
1: 也是为保护大人。
0: 为何偷盗金银？
1: 啊，这个
0: 什么什么什么，你都丢下，听审。

0: 在一天，王兄俺大人前来杭州查访，可是顾得你的船只，
1: 顾及乡人的船只，
0: 杀官害命就是你。
1: 王大人官情不往帆船人死，与我何干？
0: 你抬头上看，这是你家所藏王大人随身之物，幻想巧辩不成？
1: 别小山儿不足为凭，何人见证？
0: 李月英上堂。
2: 李月英上堂。
3: 改革开放之后，以石家庄市丝钱剧团为代表的一批剧种骨干剧团恢复排演了一批传统戏，如空印盒、小二姐做梦、花烛恨等，同时大力创排一大批的新剧目，如瘸腿书记上山、闹书院等。小二姐做梦为独角戏，这部剧唱词具有曲艺的说唱特点，细腻风趣，生活气息浓厚，在唱作舞中运用多种表演技巧刻画人物。2018年，小二姐做梦代表丝弦剧种参加了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戏曲百戏盛典的演出，其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和热议。接下来请欣赏陶红霞演唱的丝弦代表剧目《小二姐做梦》选段。

0: 20世纪30年代以后，自小涌现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演员，被称为四红的刘奎显、何凤祥、王振全、封广庭是其中的佼佼者。50年代以后，更是涌现出了边树森、张鹤林、安禄昌等丝弦表演艺术家，他们为丝弦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边树森1956年从事丝弦事业，正攻小生兼演老生，他嗓音极佳，高处如洪钟大吕，低处如溪水潺潺，给人以极美的艺术享受。李天宝吊孝是边树森的代表作，也是剧团每到一处演出的必演剧目。在这部剧的哭灵一场中，有一段近百句的唱腔，他利用丝弦剧目不同的调式板式，唱的是跌宕起伏，回肠荡气。每次唱到该处啊，观众都会报以潮水般的掌声。此外，在《宗泽与岳飞》《萧何与韩信》等剧目中，他都融入了一些新的艺术元素以及自己对唱腔的理解，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渐渐的，他的唱腔越来越具有自己鲜明的风格，编派的称谓不胫而走。接下来请欣赏边树森的演唱录音，丝弦代表剧目李天宝雕笑选段。
1: 奉节在上，丈夫天宝学名秀士，为奉节领前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加饭瑶池。

作为丝弦四鸿的第三代传人，国家级丝弦剧种传承人张鹤林继承了传统丝弦粗犷凄婉的表现手法外，还吸收了京剧梆子老调等唱腔，表现动作娴熟，功底深厚，被当代艺术家名典燕赵梨园百家誉为是艺术纯经名天下，鹤立群首第一人。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是话剧，而石家庄丝弦可谓是中国戏曲中的一个最古老最接地气的剧种，这样的土洋结合观众认可吗？张鹤林先生充分运用和发挥了他文武兼备的优势，慷慨激昂的演唱与跌扑翻滚的表演被全剧是增色添彩，诗情与剧情是浑然一体，唱念作打是融于一身，抖虚跪步跌翻等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塑造出了暴风雨中处于巅峰状态中的李尔王形象，令人惊叹。纵观张鹤林的演艺生涯，他情洒丝弦舞台60余载，传老戏演新角，辉煌暗淡人来人往，他阅尽丝弦的起起落落始终是不离不弃。接下来请欣赏张鹤林演唱的丝弦代表剧目《李尔王》选段。

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安禄昌13岁从艺，他经历了丝弦艺术重获新生由小到大的兴盛时期。1957年，他跟随大师哥王咏春进京演出，一曲《空印盒》是唱红了北京城，周总理为剧团是亲笔题词，使他是备受鼓舞。1978年，安禄昌主演《15贯》是一炮打响，连续演出3个半月，场场爆满。在这部戏中，安禄昌用上了耍帽翅的绝活，通过耍帽翅表现思想斗争，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令观众是大开眼界。1985年，他主演的现代戏《瘸腿书记上山》是名噪一时，并进入中南海演出，安禄昌彻底火了，同时将丝弦推向了新的高潮。2009年，安禄昌继边树森、张鹤林之后，成为了丝弦非遗的传承人。安禄昌先生说，丝弦是我热爱了一辈子的艺术，我希望孩子们能够传承下去，将丝弦发扬光大，我也会将我毕生所学交给他们，我对孩子们有信心。接下来请欣赏安禄昌的演唱录音，丝弦现代剧目《瘸腿书记上山》选段。

2006年5月20日，石家庄四贤儿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如今，慷慨激昂的四贤儿穿越百年，依旧在燕赵大地上回响。古老的四贤儿依然散发着动人的魅力。这正是百年风雨历沧桑，四贤儿激越古铿锵，总理题词刘嘉桦，德艺双馨美名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阿信，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博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人力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

0: 三尺大众可不轻了吧？
1: 轻啊，
0: 轻就是黑，
1: 黑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
0: 啥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混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的，
0: 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
1: 你
0: 来的故意街，你大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天空的事事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
1: 啊、
0: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
1: 哎、
0: 我买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啊，小道沿啊，马的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钱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就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少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

0: 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

0: 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来，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
2: 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
2: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 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完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好，
0: 厅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玩意儿？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0: 玉
2: 华，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玉华
2: 啊，
0: 换战术呢？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0: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谜底，
0: 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两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0: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嗯，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0: 都能学。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 咱们配合一下，
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理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史。

0: 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3: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3: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3: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3: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没错。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我不明白，
0: 您那早就明白了。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玉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1: 巧。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

0: 那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黄的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

0: 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
0: 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0: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让你的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

0: 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2: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3: 好，
2: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你好
2: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2: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2: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1: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0: 哎，
2: 儿子，
0: 哎，
2: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2: 倒茶。
1: 不用客气。
2: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2: 哎，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
1: 还好，
0: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0: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
2: 啊。
0: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0: 力气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
1: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2: 真是的。来来来，
1: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4: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0: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给您安排了由孙玉敏演唱的京剧《金玉奴》当中的选段《非是我性倔强不肯从命》，由张慧云演唱的河北梆子《夜宿花亭》当中的《自从你》选段，和由李树健演唱的豫剧《清风亭》当中的选段《奴才全将良心妹》。另外呢，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刘玉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大灯殿》当中的选段《金牌调来银牌宣》。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下午的2点钟，石家庄鹿泉区李村镇北湖庄村演出《思贤儿》会一直唱到这周日。今天下午的2点半和晚上的7点半，石家庄井陉县的涧沟村演出晋剧也是唱到这周日。明天下午，石家庄鹿泉区黄壁庄镇严村演出河北梆子，初九呢有庙会，会一直唱到下周一。保定徐水区安素镇东王庄村今天开始演出河北梆子，一直唱到下周一。保定徐水的商平庄村明天开始演出河北梆子，一直唱到下周二。17号，也就是这周六的晚上7点半，保定市关汉卿大剧院演出京剧《戏里戏外》。周日晚上呢是河北梆子王宝钏的上部。16号晚上7点，雄安新区工人文化宫演出京剧《杨门女将》。今天邯郸市邯山区张庄桥南河边和邯郸市曲周县的布寨村都有豫剧的演出。邯郸市肥乡区长耳寨老爷庙今天开始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下周一。邯郸永年区的宁屯村明天开始演出河北梆子，一直唱到下周二。沧州任丘的梁昭镇西南卢张村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六。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啊，首先和您分享的是京剧的传统剧目《金玉奴》。这个故事呢，影响范围很广了，很多的戏曲剧种都对此进行了演绎。金玉奴不仅是豫剧皇后陈素贞、京剧大师荀慧生的早年剧目，在像评剧、河北梆子、徽剧、滇剧当中也都有演出。那这出戏啊，主要讲的是一位落魄的穷书生墨姬，饿倒在了叫花子金松的门外，被叫花子的女儿金玉奴用豆汁儿给救活一命。为了报救命之恩，书生以身相许，和金玉奴结为夫妻。后来呢，赶上了朝廷科举取士，墨姬啊进京考中功名之后，却嫌弃玉奴的出身微贱，后来又谋害岳父和糟糠之妻的故事。这出戏以金玉奴当众痛数墨姬的罪状，拒绝重温旧梦而告终，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善恶有报的故事。在京剧版本当中，金玉奴当众斥责墨姬的一段二黄原版，让人听的是心潮澎湃，义愤填膺，热血上涨，听完之后呢还大呼过瘾。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荀派传人孙玉敏的这段演唱。非是我性倔强，不肯从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薄情郎负心汉，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呀跟刚才那位就截然相反了。在戏曲当中，这位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有理想有良心的四有好男人，他就是夜宿花亭当中的高文举。夜宿花亭又叫做玉镯记花亭会，主要讲述高文举和表姐张美英定亲之后赴京应试得中状元，随后啊被丞相温通给看上了，于是呢温通想让他来做自己的女婿，高文举不答应就被困在了相府，后来和上京寻找未婚夫而不幸流落到相府当丫鬟的张美英在花亭前不期而遇。两个人商议之后，张美英到包拯的府上去告状，最终夫妻得以团圆。这也是一部为大家喜闻乐见的私定终身后花园，金榜题名得状元，奉命完婚大团圆的传统剧目了。高文举并没有因为金榜题名而背弃婚约，而是恪守誓言绝不妥协。那听完了介绍啊，咱们接着来听戏，请您欣赏由河北梆子著名表演艺术家张慧云演唱的《自从你》选段。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的呀是一段骂戏。在戏曲舞台上有一批别具一格的剧目，它风格独特，正气凛然，催人奋进，抒发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因为有一些道理非得骂出来才痛快，这些戏就被大家称为骂戏。但是骂戏呢，并不是单纯的为骂而骂，而是用艺术手段来表现生活当中的真实和人民的心声。就比如豫剧《清风亭》当中的《奴才全将良心妹》选段，这一段悲愤的控诉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含辛茹苦将养子抚养长大，却换来了忘恩负义不肯相认，让人在哀叹当中又夹带着悲愤，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下面呢，就请您来欣赏李树建先生的这段骂戏《奴才全将良心妹》选段。
1: 你这个贪图富贵的奴才，

的眼发黑，他为我擦去口上汗。

三年，冬夏只有一条杯，十三年但足一干喝一杯，十三年俺已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我不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2: 梨园欢乐会，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大灯店。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慧云演唱的选段《玉妹你不要把脸变》。

来自石家庄的耿女士想要点播一段评剧，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古文乐演唱的《杨三姐告状》当中的选段《两眼不住泪滴答》。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朝阳沟选段，那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魏云和王善普演唱的朝阳沟走一道岭来。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保定老调，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韩文梅演唱的老调《狸猫换太子》当中的选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哈哈腔巧县官当中的选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
2: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
4: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5: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6: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7: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爷，我考上了
6: 啊！
8: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6: 啊。
4: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样乌样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1: 那可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0: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

0: 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0: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
4: 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

0: 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

0: 给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7: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8: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8: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8: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8: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
4: 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6: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

0: 是这样，省妇联进化成了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 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

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4: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青山门，
7: 我是郑车明，
6: 我是。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张家高要，还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九九八十一位有。

山葵肉桂月中桂，党参玄参高丽参，川乌草乌何首乌，木瓜苦瓜老丝瓜，麝香沉香广木香，枣皮陈皮灌了皮，虎骨熊胆牛黄马宝，蜈蚣全蟹碧虎江蚕，百花蛇赤练蛇乌梢蛇，紫云鹰紫金牛紫鹤车，红花红矾白鸡白纸，黄花黄连黑麦黑松，天马天东地鳖地龙，水仙水质火消火食，七叶一枝花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九树一根藤，驴肝肺金不换银牙圈打狗棒杆，羊鞭鸡骨草猪碎泡，梅花鹿的脚金钱豹的牙，猫头鹰的眼白眼狼的心，红鹰哥的嘴巴绿毛龟的尾巴，城门口的泥巴夹生饭的锅巴，丁香奴刘季奴人中白买门东，一亩高五十茶，车前子马前子当门子牛棒子，大麦子小麦子蛇床子狗鸡子木贼子兔狮子屎捐子，外加一张未满月的母狗屁。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0: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敌。

0: 中国力量，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5: 春耕夏耘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主播华三农一起关注具体内容。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从山乡到平原，从传统农户到新型经营主体，一组组真实数据正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根基。乡村振兴大家谈，一起走进邯郸农业普查一线。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的关键时节，今年小麦油菜的伤情如何？如何提前防范小麦冬季冻害？肥料又该怎么来管理呢？乡村振兴大家谈，我们将邀请农技专家介绍具体的实操方法。接下来，首先进入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接下来来听报道。
2: 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体化高效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3: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窜苗。
2: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7分种3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4: 我市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亩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日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0: 少施肥，少用水，还能多打粮增收益。邯郸曲周科技小院趟出了一条大面积绿色增粮的新路。近日经过实收测产，中国农业大学与曲周县共建的王庄千亩示范方玉米亩产达到849公斤，加上小麦季实收661公斤，周年亩产达到1510公斤，较周围农户常规种植增产15%，氮肥增效25%，节水14%，连续3年突破绿色吨半粮目标。金秋时节，沧州市青县金牛镇的冬枣试验基地内沉甸甸的冬枣最满枝头，工人们抓紧采摘分级包装。眼下冬枣订单充足，产销两旺，青县深耕盐碱地改造和高效利用工作，通过示范带动技术普及，稳步发展绿色林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秋日的保定顺平县安阳镇，30000余亩市林依山就势连绵起伏，遍布山野。果农们趁着晴好秋光，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处处是忙碌喜悦的景象。丰收的柿果经过称重核验，统一装车，陆续发往北京、天津以及东北三省等多地市场，将太行。

0: 阳山间独有的秋日田意送往千家万户，让山野好物奔赴更广的消费市场。近日，邢台沙河市禅房乡水墨头村70000余亩板栗园迎来丰收，村民挥舞竹竿采收板栗，捡拾装筐，往来货车有序装运。目前禅房乡板栗种植面积突破100000亩，绵延形成30公里的板栗产业带，年产量达到9500吨，产业产值超1元。昨天上午，河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张家口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的14家粮食和全谷物企业集中参展，并带来了谷物面条、低血糖生成指数杂粮面、全谷物馒头、全谷物米饭等产品，集中展示河北省在特色粮油加工、营养主食开发、适度加工和节粮减损等方面的新成效。据海关部门统计，截至2026年9月底，累计出口各类糖馅羊肉产品达到1940.9吨，货值3187.79万元，产品销往利比亚、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其中羊肝首次进入北非市场，糖馅肉羊养殖特色产业出海拓市，再接新成果。
1: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0: 10月5日至10月11日，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禽类、水果类价格小幅上涨，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1%，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环比持平。肉类、蛋类、蔬菜类、水产品类价格小幅下跌，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2%，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3.2%，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6%，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5%。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
1: 健康生活点滴汇聚。
0: 听众朋友，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2: 三农词条：绿肥作物。绿肥作物是专门栽培做肥料用的作物，绿肥可直接施入土壤中或经堆沤做肥料。绿肥幼嫩多汁，富含有机质与矿质营养元素，施入土中易分解。中国利用绿肥已有2000余年历史，一般可分为豆科绿肥与非豆科绿肥、栽培绿肥与野生绿肥、一年生绿肥与多年生绿肥、春季绿肥、夏季绿肥与冬季绿肥、旱地绿肥与水生绿肥等。直接耕翻的绿肥经土壤微生物分解后，可为作物提供有效养分，提高或更新土壤有机质，改善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也可与其他肥料配合施用，对粮、棉、油等作物均有明显的肥效，适于在果园、茶园、桑园中栽培和施用。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事关肉制品、校园食品、蔬果等食品安全重点领域，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四个最严为要求，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意见的严呢，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一是突出打击重点，意见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钉死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第二是处罚更严，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督办更硬，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各案督办类案指导同步上，提升办案质效。意思呢，就是从田间到舌尖，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近些年啊，违法犯罪分子的手段呢，是在不断变换的。通过直播带货躲、跨省冷链藏、专业分工分等等。那么针对这些新的违法犯罪方式，此次意见呢也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第一个就是打通壁垒，加强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之间的沟通衔接，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等规则，解决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的痛点。第二就是建好平台，推动食品安全刑罚衔接信息共享平台，让违法线索 一处发现，多处共享。第三呢，就是补上新业态的空白，加快食品安全法的全面修订，把生鲜电商、外卖、直播带货等等监管要求写进法律。

0: 此次意见的盐盐的是标准，护的呢是孩子午餐里的那口热饭，盐的是处罚，护的是老人菜篮里的那份踏实，盐的是问责，护的是一家人端起碗时的安心。盐不是单纯的为了罚，而是为了更好的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就说这些，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家有好货，
2: 大家好，我叫安霞，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赵县的特产雪梨干。雪梨干的原料呢，精选的是我们赵州的雪花梨，它经过多重的工艺精心烤制而成，运输和储藏都非常方便，而且呢也没有农药的残留，也没有人们所担心的各种添加剂。我们呢用最传统的方法，最大限度保留了雪花梨的营养成分，不仅保存了雪梨的果鲜汁儿多味美，而且还能生津止渴，还有十分不错的养生滋补作用。雪梨干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用来泡水代茶，味道也很不错，尤其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朋友，可以时常呢用雪梨干来泡茶饮用，是化痰良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英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正在进行，从山乡到平原，从传统农户到新型经营主体，一组组真实数据正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根基。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走进邯郸的农普一线，了解具体情况。
12: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对象涵盖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在邯郸市涉县的各个乡镇村落，普查队伍翻山入沟，走村串户，把普查要求和登记流程讲透讲清，借助村头大喇叭入户宣讲，张贴标语，农普声音传遍山乡每个角落，引导广大农户和经营主体依法配合，如实填报，把三农发展现状一一记录在册。邯郸市涉县官房乡好兆村村民赵宝生，
13: 种了这片北北南瓜好几年了，这次普查过来了，了解产量、投入，俺实实在在报数，数据准了，上面制定政策才知道，这菜农需要少。
12: 邯郸市涉县景甸镇王金庄一街村普查员王月南。
14: 地里种啥，圈里养啥，家里经营啥产业，都得当面问仔细。
12: 邯郸市涉县景甸镇人民政府三级主任科员吴晓。
15: 底数亲，数据真，咱们才能因地制宜， 把惠农项目落到实处。
12: 济南沃野向心图强，邯郸馆陶把农圃宣传做到大棚边、集市上、企业里，面对面讲政策，一对一解疑惑，真实记录平原农业向设施化、规模化、品牌化迈进的坚实步伐，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赋能。邯郸市馆陶县美绿斯生态农牧科技馆陶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延明：
16: 养了多少鸡，产了多少蛋，设备投入了多少，这些数字不是填给山头看的，是咱自己下一步扩栏生产要用的，配合普查把账保准，产业的路才能走得更稳。
12: 邯郸市馆陶县寿山寺镇宅庄村村支书王金龙：
17: 村里各家情况俺们最熟，车次农铺俺们帮着带路，给乡亲们解释，打消大家顾虑。
12: 科技沃土，孕育新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同步采集农业科技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以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为契机，全市通过设置农圃咨询台、主题海报展区和宣传品发放区，依托展板和宣传资料向群众普及普查知识，解读普查方案，为做好农业普查营造良好氛围。邯郸市曲周县春之韵花卉育苗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梦江：
18: 这次农圃把这个新兴经营主题也纳入进来，说明这个国家看见了咱这些新农人基地多大，产量多少，带来多少农户，咱业务也是包清楚，肉嘟嘟的小植物能趟出致富路，考虑就是数据说话，政策支撑。
12: 邯郸市曲周县第四团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李山：
19: 我们跑遍各个村子开展农圃、耕地、种养合作社情况一一摸清，这些实打实的数据是咱们谋划产业、争取项目最实在的依据。
12: 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普查员王生良：
20: 这段时间穿行在大

0: 村落，白天的入户登记，晚上的核对信息，多问一句多核对一遍，保证每一户上报的情况都不差水分。
1: 邯郸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邯郸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维维。
2: 农业普查啊，利国利家。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们坚持绝不造假，应统尽统，以国之大树服务国之大者，把全市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摸清摸实，希望大家理解普查，支持普查，配合普查，让我们携手把全市三农家底儿普全普准。
3: 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的关键时节，为加强冬前田间管理，夯实明年夏粮丰收基础，记者采访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肥料技术处处长汤松、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首席专家杜森以及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卫峰，为大家带来小麦以及油菜的秋冬种的实操方案。
4: 那大家很关心这个今年的小麦油菜的商情怎么样，这种子供应的充足吗？秋冬种总体的形势如何呢？
5: 今年的油菜小麦的这个秋冬种的形势啊，总体上来看呢，全国是比较平稳啊。第一个呢，就是从农田的土壤的商情来看，可以说土壤的商情底商比较足，这个呢就有利于我们的小麦油菜适商播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岔口的衔接来看，水稻玉米的这个主产区啊，总体的秋粮作物收获生育进程比较正常，这样子呢就为我们后一茬的小麦油菜的播种啊腾潮留出了充足的时间。那么第三个呢，从市场上来看呢，还是总体稳定，不管是种子的市场还是说我们的肥料包括农膜等等农资的供应，可以说市场还是比较充足，那么这个价格呢总体上还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趋势。
4: 冬季冻害该如何提前防范呢？那肥料方面应该怎么样管理呢？
6: 首先第一就是刚才说到的播期的控制，那么在试播期内呢，更重要的还要有播量和肥料用量的控制。如果播量太大，肥料用量太大，那么会导致在暖冬的情况下旺长，旺长就会加剧冻害发生以及它的危害。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好这个种植，尤其是以深番然后呢育这个培育根系能力为主。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结合冬前的冬季的灌溉，这个也很重要。如果很旺的情况下还要增加镇压，那么在镇压和灌溉的双重保障下，我们的冻害的发生概率就会降低。
4: 油菜在这个专用缓施肥上应该是怎么选怎么施才最精准？
7: 缓释呢，现在比如像氮的缓释，主要是一种是包膜啊，让它缓慢的释放，另外一种呢就是添加这种抑制剂，让它这个释放呢转化呀能够更慢一些，包括有消化抑制剂，有尿酶抑制剂。在磷上也建议水溶性的磷和菌溶性的磷相互配合，菌溶性的磷呢它就释放起来也会慢一点，这样让后期呢也能够提供一些营养。另外就是从这个释放上初期的释放呢一定要稍微的低一点，然后这个释放期要稍微长一点，一般来讲也要大于120天。缓释肥的施用呢，那也要注意，一个是咱们也不能撒在地面上，要把它施到土里去，适当的稍微深一点比如说你10公分左右施到这么一个深度，这样有利于它养分的保持。
3: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收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即呢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明天我们再见。
8: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饮。

0: 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6: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7: 爸妈，我们回来啦。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6: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1: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梁山泊大败黄团练呢，这黄安带领2000人马来打梁山泊，结果被梁山泊杀的呀，可以说是匹马未还呐，连马带船全给抢了。不但如此啊，梁山泊还做了一笔大买卖，11位英雄各有战功啊，可把晁盖给乐坏了，大摆宴宴，就在梁山坡上，大家吃起来喝起来了，怎么庆功啊？哎呦，晁盖今天呢特别高兴，这酒喝的呀也不少啊！哈哈哈哈，各位兄弟呀，想当初啊，我们实指望上梁山不过是逃灾躲难呐、也就是投奔那白衣就是王伦，做他手下一个小头目也就足矣呀、多感林教头贤弟推让我为尊，没想到啊，接连是两场喜事啊！第一，赢得了官军，收得许多人马船只，活捉了那位黄安呐、第二，我们又夺了这么多的财物金银，这不是托众弟兄的才能又是什么呀？哎呦，众头领赶紧端起酒杯呀！这都是托大哥的福音，才能打此胜仗，得此金银呐！好好好，晁盖呀，又看看身边的吴用，吴贤弟呀，大哥，我呀，突然间就琢磨呀，说咱们到梁山这么顺风顺水，得了两件喜事，这是归根到底，这福是托谁的呀？智多星吴用手晃着大扇，看了看晁盖，吴用多聪明啊！微微一笑，其他猜出来了。哥哥，您说这福气是托谁的呀？我看呐，归根到底这福气呀，是托我那贤弟宋江、宋押司的。就拿咱们兄弟七人来说吧，咱们七人如果不是我那贤弟宋押司飞马给我报信儿，焉有咱们七人的性命啊？当然了，这里头还有朱都头两人极力相助啊。古人云呐，知恩不报非为人也呀。今天咱们打了胜仗，得了富贵，富贵安乐从何而来呀？咱们得知道感恩呐。所以啊，我想啊，咱们既然在梁山坡已然站住脚跟了，咱们就得报我那宋贤弟以及朱雷两位都头的大恩呐，可以派人亲自到郓城县走一趟，带些财物去见着我那宋贤弟，一则呀也报个平安，另外一则也送去我等的报答之意呀。不错，哥哥所言极是啊，不知道哪位兄弟愿意前往啊？我去。大家都主动报名啊！吴用一摆手啊，说大家都去是不可能的，一位兄弟足矣。这位兄弟呀、还得认识宋公明、宋哥哥呀。晁哥哥那肯定是不能去了，梁山之主啊。我跟入云龙、公孙胜，我们呢也得在山上处理事务。三阮弟兄没见过我那宋江哥哥。现在能下山的又能够认识宋江的只有刘唐贤弟了。刘唐贤弟，你能不能下山走一趟啊？可以。赤发鬼刘唐一看，把这件重任交给我，好，我愿意下山走一趟。晁盖说了，你可记住，你下山是可以，切不可喝酒误事啊，再喝醉酒躺到灵官庙里被人给逮住，可找不到舅舅了。嘣，大家全乐了。把这件事情安排得了，晁盖又想起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你看咱杰生辰纲功劳很大的还有一位呢，白日鼠白胜啊。咱们几个算是跑到梁山坡被人家拿不到喽，但那位白兄弟深陷冀州大牢啊，
咱们不能不管，咱们可不能干那种卸磨杀驴的事儿啊！人家帮了咱们的忙，咱得想方设法把人家由牢房里给掏出来呀！啊，哦，吴用一点头，兄长，对此不必忧心，小生自有安排。现在宋朝官府不就那回事吗？只要你有钱，上下一打点，这白胜啊，死罪给他免了。只要是看管白胜一放松，咱们呢就能够找到机会砸牢反狱也成，在借送路上抢这白胜也罢，总之啊，可以把这白胜就给救回来呀。这一点哥哥您就放宽心吧，包在小弟身上了。哦，那就有劳学究了。哥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的屯粮造船，置办军器，安排寨栅城环，添造房屋，整顿衣袍铠甲，打造枪刀弓箭，防备迎敌官军呐。这2000人马虽然打退了，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还跟着3000兵马、5000兵马，咱们呢还得加强防范，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学究所言极是啊，那这些事务全仗军师妙策指教了，你吩咐去做也就是了。是，就这么着，吴用马上调拨众头领，各自分工，各自负责，那不在话下呀。梁山这一仗打下来，把这官军呢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黄安也被生擒活捉了。这一下子呀，梁山泊声名大振，四下英雄是闻风而逃，梁山是日益兴旺啊。梁山高兴了，冀州府那府尹吃了苦瓜了。怎么呢？黄安带走2000兵马，虽然说全军覆没，那也不能说一个不剩啊。逃回来几个人呐，缺胳膊断腿，一个打得跟灶王爷似的，过来见到这府尹，趴地上就哭了呀。嘿嘿，大人呐，大人完了，大人完了。哎呀，冀州府尹一听这丧气话，谁完了？大人我好好的呢，我没完。不是，您没完呢，您没完，我们这一次2000人全完了呀。啊，怎么回事？这人呢就把事情经过给这冀州府尹这么一说，2000兵马全军覆没，团练黄安被人家生擒活捉，到现在生死不知啊。梁山泊好汉太厉害了，一个确实厉害，另外一个呀，这些人打了败仗了，你见到领导你不能说敌人不厉害呀，你把敌人说的越厉害越可怕，那自己的这个过错好像是越低。你要说敌人哪的根本就不厉害，不厉害你们怎么打败仗了？所以呢得夸大梁山英雄啊，太厉害了，没人能够进得了身边的，我们根本的没办法抓住人家呀。另外人家在水里头啊神出鬼没，哎呦，你不知道梁山泊那里头啊港岔众多呀，到处都是芦苇荡啊，钻进去我们都分不清东南西北呀。我们还打仗啊，我们打个六啊，我们你再多兵马，哪怕说你是20000-20000，我们看的都难以打这梁山水泊呀。嘿，哎，怎么了？这府尹也哭了。府尹心说完了，2000兵马全部报销啊，就这一仗我这脑袋能保住就不错了，乌纱看起来是保不住了呀。赶紧的把太师府干办叫过来吧。那干办还在这盯着呢，盯着府尹抓那取生辰纲的贼人呢。还抓什么呀？我这2000人马都没了。把这干办叫过来上差呀，你也看到了，不是下官不办呢，是梁山贼寇太厉害了。先是何涛折损了许多人马，独自一个逃得性命回来，但是呢俩耳朵被人割了，到现在回家将养，至今不愈。
去的500个人无一回来呀，所以呢，我又让我们这里团练使黄安带着本府捕盗官，领着2000兵马前去追捉，结果呢，大败亏输，2000人马全军覆没，黄安被人家活捉上山，马匹船只无一归来呀，这么多人都打不下梁山坡。上差呀，怎生是好啊？啊，干办一听怎生是好？哎，大人呐，您呐，这两天能吃啥吃啥，能喝啥喝啥，想玩啥玩。

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呀？我现在就回东京汴梁，就去见太师老大人。什么结果？您自己心里清楚啊。我呀，也不在这看着您了。我发现呢，你这个府尹呢，就是个废物。干办呢，一转身，噔噔噔走了，骑快马，够奔东京汴梁，到蔡太师那里，把这事情给蔡京那么一说。蔡京一听啊，哎呀，就这人还当冀州府尹呢？他也配？给我把他官撸了，传唤到京，听候处分。那撸了冀州府尹的官儿，那得有新人上任呢。又派了一个新府尹，这人姓宗啊，宗的老爷。就这位原来是个知县，哎呀，搜刮地皮呀，把老百姓刮地皮刮下3尺去，积累了不少宝贝呀。行贿给蔡太师，好歹呀给我升官，我现在是知县。您看呐，哪个地方知州空缺，能够把我调到哪个地方当知州，这不就升官了吗？都是感念太师的恩情啊！把宝物一献，还没给这位安排官职呢。现在冀州府尹官职空缺，蔡京一看面前这宝贝，好，这姓宗的他不是想升官吗？不是想由县令升着知府吗？这里有知府空缺呀，行了，就把你提拔成知府吧。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太师，多谢太师！不知道上哪个州上任去？现在冀州知府空缺，你到冀州上任去吧。哎，多谢太师，对，太师，哪个府上任？冀州，冀州，就是刚打了败仗。治下有梁山泊的那个冀州，对，你就到那个地方接任过去那个府尹的官职。那个府尹办差不力，打了败仗，已让我革职查办了。你过去办个交接，到那里务必给我剿灭梁山贼寇。剿灭了梁山泊，我还要升你的官职。剿灭不了，这蔡太师都没有说话，哼哼两句，把这位哼哼的，心说我的娘的，那么倒霉呀，没办法呀，哎呀，赶紧的收收行李，到这冀州上任去吧。冀州原来那位府尹一听，新府尹来了，不愿意交接也不行啊，把这印信，文卷都交给了这位新府尹了。宗大老爷就问呐，我说兄台呀，这梁山泊好打不？要好打我就打下来了。哎，打成这奶奶样，你说呢？我现在呀，赶紧的赶奔东京汴梁，我呀估摸着得上军事法庭，反正是啊，我小一小也得闹个充军发配，您呢就在这里接我这个职位吧。但愿您能够把这梁山泊打下来，未来飞黄腾达。不过呢，我也告诉您，这梁山泊真他娘的不好打。我现在的这个处境，可能就是您未来的下场啊！不是。这您帮帮忙，给我出出主意，我出主意呀！我要有主意，您就不会来这了。咱回见吧，回见吧，祝您好运。就这位府尹呢，收收行李，人家奔东京汴梁请罪去了。哎呦，这宗的老爷一听啊，咧了嘴了。蔡京啊，蔡京，你要了我那么多的金银珠宝啊！这算抬举我呀？这不是害了我吗？哎呦，这冀州这个地面难管呐，那怎么办呢？手底下别说精兵强将了，原来冀州有点兵，2500兵马全完了，现在连兵都没有了。要想招兵，还得慢慢的训练，如何能够收捕这伙强贼呀？
哎呀，我现。

现在冀州无兵啊，如果这伙强贼要到我冀州借粮，却怎生奈何呀？哎呦，蔡京啊，你这个王八蛋的，你吃人不吐骨头，你骂有什么用啊？还得来治理这冀州啊，还得上请朝廷调来新镇守冀州的一些官军，然后还得商议招军买马呀，没兵了，积草屯粮啊，招募那悍勇的民夫，智谋的贤士，准备收捕梁山坡好汉呐。另外呢，还要申请中书省，让朝廷啊发文，让冀州周边这些郡县呢，帮着冀州一起剿捕，同时下文到冀州所属的这些县镇，通知这些县镇，大家呢要一起收缴梁山坡。另外呢，让各县县官看好本境，若有闪失，严惩不贷。这文书就下到了郓城县了。郓城县属冀州管辖呀。郓城县县的老爷石文斌也接到文书了。哎呀，石文斌呢，左牙花呀，怎么呢？摸了摸自己乌纱帽，心说话，现在梁山的头那叫晁盖，那是我这郓城县跑出去的呀。啊，幸亏现在朝廷还没有追究我的连带责任呢，这要追究下来，我这乌纱也够呛啊。马上让押司宋江形成文案，分发到本县各乡村一提守备呀。宋江接到上级公文一看，那也是心惊肉跳啊，心说话呀，没想到晁盖等众居然这么厉害，不但劫了生辰纲，前面还杀死了500军兵，伤了何官场，后面又打败了2000官军，活捉了黄安。哎呀，这罪呀可是越做越大呀，这是灭九族的大罪呀。虽然呢也算是被人逼迫，是非得已，但是在法度上难以容饶啊。倘若一旦有所闪失，如之奈何呀。宋江心说话，我跟他们甭管怎么地也有些瓜葛呀，必须要格外小心，倘有不慎，罪非小野呀。想着这些，宋江啊就把公文交给自己的一学生，这个人呢叫做张文远，现在跟着宋江在衙门里做贴书候司。什么叫贴书候司呢？就是当时州县衙中低级的小吏，在押司手底下负责书写呀、造账啊这种工作。张文远30刚出头，小白脸，长得十分清秀，工作倒还认真，所以呢宋江平常对这位张文远是特别的关爱，有心培养张文远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最近宋江对着张文远呢有些看法，不大乐意跟着张文远在一起，为什么呢？咱们下文再说。所以宋江今天呢就把这公文交给了张文远，让他马上把这个文书立成文案，下达到各乡各堡。吩咐完毕之后，宋江就走了。宋江呢信步走出县衙，来到对过茶房里往那一坐，这是宋江的好习惯呢，工作完毕之后一定会过来坐一坐，喝口香茶。正喝着呢，宋江就瞧见呢由打远处走过来一条大汉，头上戴着白色范阳毡笠，身穿着一领黑绿罗袄，下面打着裹腿，八大麻鞋，腰里挎着一口腰刀，背着一个大包，走的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走到衙门口，探着脑袋，跳着脚尖儿，就往里瞅，瞅了半天呢，好像什么都没瞅到，一跺脚又往前头去了。宋江久在衙门口啊，那眼也贼呀，一看那个大汉行迹可疑，赶紧站起身来，出了茶坊就跟着那大汉呢往前走。

0: 说宋江喝茶不给钱呢，人家包月了早就给过钱了。闲言少叙，往前走了约莫二三十步，这大汉呢好像发觉身后有人跟，猛然的一回头，这俩人呢就是一对脸儿。俩人呢都觉得对方眼熟啊，但是呢都没大认出对方来。那大汉一瞪眼，哎，你老跟着我干嘛呀？宋江说了，我看你眼熟，想不起哪里见过呀。你谁呀？在下是县衙的押司，我叫宋江。哎呦，大汉一听面带喜色，我找的就是你呀，哥哥。哎，他往左右看了看，哥哥既也不说话。宋江一看准是有事啊，就把这个人呢带到附近的一座酒楼，找了个僻静的雅间，两人就进去了。宋江吩咐酒保啊，我有点事啊，一会儿再吃饭，我不叫你们别进来。哎，明白，宋押司请便。都认识宋江，宋江在这郓城县人缘特别好。就这样，宋江啊把这门关上了，刚一转身，扑通，那大汉呢就跪下了，哥哥在上，小弟给您磕头了。哎呦，宋江赶紧双手相搀，使不得使不得，足下尊姓大名啊。哎呦，大恩人呐，你怎么把小弟我给忘了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

的意思。这个戏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严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一

0: 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
6: 上。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四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健康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王玉婷大夫，来和大家来讲解警惕长期空腹饮酒引发胃溃疡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

0: 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自古以来呢，酒都是咱们国人用来沟通感情、排解忧愁的琼浆玉液，但是咱们饮酒也要适量。俗话说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最近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因为饮酒导致胃溃疡的患者。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王玉婷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大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情况吧。
1: 我们前几天呢接诊了一个老爷子，他主要是因为大便发黑，同时伴有恶心吐，吐的是这种咖啡色的东西，吐了之后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心慌呀，过来就诊的。我们给他完善了一部分查血呢，发现他贫血，血素低，考虑他是一个消化道出血，就给了他对应的止血呀、护胃呀、补液这一系列的治疗。第二天给他完善了一个胃镜的检查，发现他这个胃里边呀好多的这种溃疡，同时还是活动期的溃疡，所以他就考虑是一个胃溃疡出血引起来的消化道出血。那么他为什么会得胃溃疡呢？然后这个老爷子就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喝酒，而且还喜欢早上空腹的时候喝，饭前先来喝点酒，同时呢还喜欢，还有这种长期的腰腿疼的毛病，间间断断呢自己吃各种各样的止疼药。这个酒呢它就会直接损伤咱们这个胃黏膜，引起胃溃疡。同时你吃这种止疼药，比方说这种阿司匹林呀、或者是布洛芬这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也会抑制胃黏膜，保护作用这种前列腺素的合成，诱发胃溃疡的发生。胃溃疡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呢，一个是老爷子这个出血，出现黑便呀，或者是呕血，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失血性休克，再有厉害的会出现这种穿孔呀，引起剧烈的腹痛，导致腹膜炎的发生。同时这种反反复复的溃疡，它也会形成一些瘢痕，造成一些幽门的梗阻啊，还有一些恶变的癌变的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我说的老爷子一个喝酒，再有一个吃止疼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也会诱发我们的胃溃疡。一般幽门螺杆菌常见于咱们这些在外边吃饭比较多的人群，再有就是多见于一些长期的精神紧张压生活压力比较大，这些精神内分泌途径也会影响胃酸的分泌，诱发胃溃疡的发生。胃溃疡的症状呢，一般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比较典型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上腹部的疼痛呀，一般就是吃了饭之后疼，这个疼痛可以是这种烧灼感呀，或者是钝痛，同时还会有一些腹胀呀，感觉吃了饭没吃多少东西就感觉饱了，厉害的时候会有一些烧心呀、反酸呀、恶心、吐、黑便这些症状。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我上面介绍到的诱发胃溃疡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同时也有胃部的症状呀，建议大家还是能查胃镜，看看胃镜，看看胃里边有没有问题。
0: 确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健康一点才可以啊。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啊，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浆、疼痛、肿胀、关节炎三大预警信号的话题。如果说您也有关节炎的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出 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

0: 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们刚刚度过了世界关节炎日啊，它在提醒着我们要关注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那就是关节炎。在很多人看来呢，关节炎不过是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啊，但是事实上它是一大类可能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的总称，它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各位聚焦关节炎最为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三大预警信号，那就是沉僵、疼痛还有肿胀。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的详细解读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啊，早期的识别、科学的应对以及远离关节之痛，拥抱健康的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丽霞高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关节炎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很荣幸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三大预警信号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咱们刚刚是过了一个世界关节炎日啊，可能是提醒大家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关节。想先抛出一个问题啊，替我们的这个听众问问，咱这个关节炎就是咱常说的老寒腿吗？有什么区别呀？
1: 好，谢谢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关节炎呢和这个老寒腿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关节炎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有些人呢也把它认为是这个受凉啊、潮湿啊引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一些高嘌呤的饮食啊，或者有一些人锻炼呢，就是说不讲究锻炼的方式，不太注意，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年轻人的患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风险呢也越来越高。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炎呢还是一个就是包含很多种疾病的一个这个庞大的一个家族吧。然后呢它不仅仅可以老年人可以发生，像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吧，它就可以见于我们一般这种中年女性像30岁到50岁这个中年女性比较多。那这个痛风呢就是我们青少年男性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另外我们的儿童呢也可以有这种幼年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关节炎呢和我们的老寒腿还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说寒冷呢就是我们关节炎可能是它一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寒冷可以让这个关节炎加重，但并不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0: 确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可能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科普了一下，说这个老寒腿和这个关节炎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个关节炎确实是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部位。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提到了，有三个预警的信号啊，有这个沉姜啊、疼痛啊、肿胀，咱们给大家来详细解读解读。首先我们说到沉姜这个词儿，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就什么样的这个僵硬感才是这种关节炎的这种预警信号，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没睡醒呢？
1: 那我们沉姜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像我们早上醒来啊，或者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关节不活动的时候，然后出现的关节或者关节周围的这个组织一个僵硬，然后活动不太利索，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然后我们活动活动之后呢，比较轻的人他可能就会这种僵硬感就会减轻或者就消失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沉姜的情况如果是超过半个小时，尤其是超过一个小时的情况下，然后同时伴有这个关节的这种疼痛肿胀，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免疫性的这个疾病了。
0: 它一般会出现在咱们身上的哪些关节啊？
1: 像我们的这个沉姜呢，一般情况下肯定是手关节是最多见的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像我们脚的关节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肩关节啊什么，也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但是肯定是手关节是最多见的。
0: 这个沉姜是特指早晨是吧？
1: 其实也不是说特指早晨，只是说我们人一般情况下就是晚上是休息的时候，就是休息时间长了，我们的关节都基本上不活动，然后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那像有的人他可能严重的人，比方说他中午休息休息，有这个很长的时间他的关节也不活动，也可以出现这种关节僵硬的这种情况。
0: 那是不是像那种经常上班的人，一坐坐上一天，然后他起来也会有这种僵硬的感觉哈？
1: 对，像我们的那个，比方说我们的强制性脊柱炎吧，然后呢，他这种腰背的这种这个僵硬呢，也会在这种长时间坐着的这个一些人群呢，也可以发生。
0: 也就是说，这个僵硬感其实是属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出现僵硬感，其实就有可能会得这个关节炎了，是吧？
1: 对，要看它的这个就是发生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看它的伴随症状。
0: 确实，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达到了我们这个规定的这个时间以上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要应该及时去就医了。那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个这个信号是沉僵啊，就是身体出现了僵硬，关节出现僵硬。第二个这个信号我们刚才提到是疼痛，但是这个关节疼痛啊，咱们很常见，但是咱这个关节炎的这种疼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的这个关节疼痛呢，确实像您说的啊，非常那个常见。可能有时候我们劳累啊什么，这种情况下呢，或者说受凉，有的人也会出现关节疼痛。但是我们关节炎呢，还是和关节痛是不一样的。这个关节炎呢，它后面这个炎呢，应该是一个炎症的意思。那既然是炎症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像红肿，然后局部的皮温的一些升高，或者是一些这种。时间比较长的病人的话，出现的这种功能障碍，然后呢，这种关节活动受限，这样的情况。
0: 这个不同的这种关节炎，它的疼痛的感觉不一样吧？
1: 对。那个就是我们这种关节炎，就是不同类型的关节炎，它的疼痛呢也是还是有它的这个特点的。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炎吧，然后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老年人或者一些运动员，他锻炼的比较多，然后呢，可能出现骨关节炎的时间也比较早一些，或者一些这种长期的爱爬山啊，不注意保护关节的一些人，可能也会关节炎骨关节炎发生的时间比较早一些。那骨关节炎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负重关节，像我们的膝关节，或者说我们一些干这个手工的技术活，或者是说做家务比较多的我们的一些这个妈妈们啊，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手关节也容易发生这个骨关节炎。像我们的膝盖的膝骨关节炎呢，它大多数在这个上下楼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下蹲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说这种爬山爬高爬低的时候啊，然后容易出现的这种疼痛。然后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呢，它一般的这种关节疼痛关节炎呢都是在我们的这种小关节更多见，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说对称的可能更多见一些。那像我们的这种痛风性的关节炎呢，一般就是我们这种青少年的男性，然后呢，或者说我们是40岁之前的这个男性吧，相对来说，当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原来的这种所谓的富贵病啊、帝王病啊这种痛风，然后呢，可能发生的人群呢就更多了，这个就是年龄呢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了，都是一些明显的这种，就是下肢的，尤其脚的关节呢更多见一些，然后呢，这种疼痛呢，就是有的人可以这种，夜间很明显的疼痛，就是说疼痛的就剧烈难忍，然后呢，让他去那个，甚至让他去看急诊这种情况。
0: 确实，看来这个关节炎的这个疼痛跟真的还是分很多的类型啊，对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的部位，其实它疼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刚才也是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个疼痛、一个沉僵这两大信号。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提到了第三个信号，还有一个是肿胀，因为这个关节的肿胀其实看起来是最为直观的，一看就能看出来啊。那在平时，比方说您这个出诊的时候，咱们是怎么通过这个肿胀来判断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1: 这个肿胀呢，就是说这个，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它关节肿胀的这个程度，就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很轻的一个关节肿，有些人可能就明显的这个关节肿的，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近端指间关节这种明显的这种梭形的肿胀，然后呢，像我们这个腕关节呢，可能看到我们的这种脑骨耻骨的这个骨性的标志都消失了。另外呢，可能有的炎症重的人呢，可能有局部的一些皮温的一些升高，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我们这种疼痛的这个肿胀伴有的疼痛，伴有疼痛它的程度呢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肿得非常严重，然后它的疼痛呢也非常这个剧烈，然后呢就是我们这种关节的活动啊也受到影响。另外我们除了看我们的关节肿胀这种就是它的这个肿胀程度和它的这个皮肤啊等等这些这种相关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可能我们也会看我们关节肿胀的这个数目。关节如果是单关节肿胀的，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吧，如果是单关节肿胀，然后很快有这种到我们的多关节的这个肿胀，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要小心的。 另外就是说我们肿胀的持续的时间，如果肿胀总是持续这个很长时间不消失，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另外就是我们也要看我们除了这种关节肿胀之外，有没有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呀，或者说总是觉得没劲啊，体重下降啊等等，这些情况也是我们应该警惕注意的。
0: 咱们在平时检查这个肿胀的时候，是通过仪器还是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就是看呀或者捏呀，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1: 最简单的肯定是通过我们查体，然后呢来看我们这些这个骨性标志有没有这个消失，然后呢也通过我们这个触诊，然后来看我们关节肿胀的这个程度。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因为现在相对来说的我们的科技还是比较发达的，像我们的这种关节超声可以帮助我们来看我们关节肿胀的程度到底是滑膜炎还是说一些腱鞘炎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问题导致的，有一些这些辅助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呢可以更精准的去判断这种关节肿胀的性质。
0: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通过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到了有这个沉降疼痛肿胀的这个三大信号啊，可能大家伙也是知道了一些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知识，但是呢他们这三个肿胀的信号呢是单独的这种出现呢，还是经常结伴而行呢？
1: 这个呢就要看我们的这个就是关这个疾病的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非炎症性的，像我们的骨关节炎啊，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多数呢仅仅有疼痛或者有一些轻度的沉降，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这种沉降。然后这种肿胀呢相对来说，尤其肿相对来说是

0: 比较少见的。那如果是我们的这种炎性的这种关节炎，像我们的这个霉病这些，无论是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还是我们的这个痛风，还是我们的银屑病关节炎等等这些啊，基本上都是沉降疼痛和肿胀一块儿出现的。
1: 嗯，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单独的，有的时候是可以合起来出现的啊。
0: 对，如果是单独的情况下呢，可能提示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说这种炎症的这种疾病的可能性稍微小一些，如果一起出现的话，那就要警惕我们的这种免疫病这种炎症性的关节炎了。
1: 嗯，就得及时去就医了啊。
0: 对，
1: 嗯，在我们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收集了一些听众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里边有一些误区。您比方说，有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觉得出现了关节炎，咱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说咱随便去贴点这个膏药啊，吃点这个止痛药，这样的情况下合不合理？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0: 相对来说呢，其实还是不太安全、不太合理的，因为就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啊，一个单纯的一个关节痛，可能有这个两三天好了啊，那可能就是说，你贴贴膏药啊，然后这个对症的处理一下呀，可能会这个问题不太大。但是呢，如果伴有这种明显的沉降还有肿胀，或者说我们多关节的这种疼痛的情况下呢，还是应该及时就医的，还是应该去排除我们这些免疫性的疾病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随便吃一些药的话呢，我们的止痛药呢，可能更多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就是说其实无论是布洛芬呐，还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双氯芬酸钠呀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啊，它都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像比方说对于胃肠道的影响，然后呢一些有胃溃疡的这个疾病的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这个使用的。另外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常规律的白细胞，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老年心血管疾病的人可能都不是特别安全所以说那你总是吃这个止疼药来对付的话，可能并不安全。
1: 嗯，而且治标不治本啊，就过两天可能还会疼。
0: 对对对，也可能会耽误某些疾病的早期的诊断和治疗。
1: 嗯，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出现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做相关的诊断和治疗。那我们刚才也是通过您的介绍啊，也是听到了一个词儿，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很多的听众大家伙也经常问我们这个。那咱们我们说到的骨关节炎和这种类风湿的关节炎，它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两个病呢，差别还是挺大的。那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炎呢，是一个退行性的疾病，也可以说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关节老化的一个疾病有时候我们说人老腿先老，就是这种这个疾病啊。它呢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一般就是50岁以上的人，可能这种老年人多一些。但是呢，因为现在这种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个就是锻炼，当然锻炼是一个好事儿，肯定是啊。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锻炼当中的一些损伤啊、不注意啊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也为你的这个骨关节炎的早发埋下一个隐患。
1: 过度运动了。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肥胖啊，这种创伤啊，也是骨关节炎的一个这种高危的这种因素啊。然后呢，就是说，而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同时呢也是一个炎症性的疾病它呢就是累积我们的关节呢，一般都是我们的这种小关节，因为我们的小关节呢它活动非常灵活，像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种中等的这种膝关节都非常灵活，是因为它里面有滑膜，然后呢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关节出现患者患类风湿关节炎之后呢，就是有滑膜炎的这个病理的出现，然后呢他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这种关节的疼痛，然后肿胀沉降这种情况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啊可能就是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影响我们将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影响我们患者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多少类风湿关节炎 这个变形的病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呢相对来说呢大家也都重视，然后呢看的也就比较早，治疗也比较及时，而且治疗可选择的药物也比较多。那原来的话呢，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都被称为不死的癌症，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治疗也没有那么及时，我们能看到一些人就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些不治疗的人呢来了以后，他的关节都变形，就是说尤其手关节啊，我们会看到像我们大家说的这种天鹅颈畸形啊，或者纽扣花畸形啊，就是手指头的一些这种关节的过伸过屈的一些这种表现，然后呢让我们的患者呢就是本来可以阻止的疾病，然后呢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之后，然后呢不能正常的生活，甚至还需要别人照顾，都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后让它发生了也是很遗憾的这个事情。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关节，它同时可以影响我们全身的其他的系统，像我们的肺的肺间质纤维化就像我们这种新冠式的间质性肺炎似的啊，然后呢免疫病也是可以出现这种肺间质纤维化的，另外呢还可以出现这种一些手麻脚麻这些周围神经的病变，然后也可以出现一些这种眼睛的受累，然后还可以出现口干眼睛这种继发干燥的可能等等，这些其他的这种脏器的一些受累。
1: 嗯，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它其实是属于免疫病的一种吗？
0: 对，
1: 嗯，哎，刚才我们提到了类风湿，很多女性朋友会得，这个为什么会有性别之分呢？
0: 我们的这个免疫病呢，其实它都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呢除了和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免疫有关之外，那同时呢它和这个激素水平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像我们的这个免疫病呢，就比方说我们的狼疮，那就是红斑狼疮呢，就是这种青年女性比较多见，然后呢跟它的这个雌激素水平这个分泌比较旺盛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的类风湿呢它跟内分泌跟激素水平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很多可能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年龄，所以说的它的内分泌激素在其中有一定的这个参与作用。
1: 嗯，所以要提醒这个广大女性朋友还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关节啊。那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听众给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挂号的话，像这个骨关节炎的这种是挂咱风湿免疫科还是挂骨科呀？这个是都能看吗？
0: 都能看，但是我觉得如果还不到手术的时候，那还是挂风湿科更合适一些啊。当然骨科也能看。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咱们是会通过药物的方法去治疗吗？
0: 对。
1: 嗯，对，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个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上了，可能是大家伙会比较关注，哎呀，我得了这个病我该怎么去治疗，可能大部分人知道关节炎以后肯定首选的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开刀了，是不是应该做手术了，但是在咱们这个风湿免疫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除了这种传统的这种消炎药之外，还有什么先进呀从根本上控制病情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0: 当然我们现在的药物呢，就是确实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随着免疫学的发展，我们的药物呢也越来越多。从我们原来的就是您说的那个抗炎止疼药，就是我们来对症处理缓解关节这个疼痛的这个药物，也是我们大家就是首先想要让就是患者呢来控制疼痛的这个解决症状的一个药物。但是我们不可能老用这个药物，因为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对。
0: 那我们后续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种慢反应药，我们叫也就是一些控制病情的，但是它起作用比较慢的一些药，它可能要两个月左右才能起作用像我们的甲氨蝶呤，还有我们的莱佛米特，还有我们现在这种艾拉莫德等等这些相关的药物呢，我们都叫它慢反应药物那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通过一些基因工程的一些这种方法来制造出来的药物还有我们现在的针对某个信号的这个信号通路，然后呢来这个生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技术的进步，药物呢确实也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生物制剂呢和小分子药相对来说它是针对某个靶点的，相对来说呢也更精准。
1: 这个是可以治愈的吗？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这些免疫病呢，跟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是有，就是起主要作用的吧，在这个免疫病的发生当中，所以说呢，大多数是不可能治愈的，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停药，就是说当你病情控制缓解，比方说缓解之后呢，我们要随诊，随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病情稳定了一两年之后呢，有的人可能能停药，但是一定要随诊，还要是观察，去观察你的症状，观察你的免疫指标，然后呢，一旦有这种复发的迹象，那还是应该用上药。
1: 也就是说其实是可以把它控制在一个很不错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哈。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还有就是手术的这么一个方式，一般到什么样的程度下它就必须得做手术了呀？
0: 那如果我们在没有能够早期控制，那病人都出现了这种关节的这个畸形了那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纽扣化天鹅颈畸形，这种腕关节都已经强直了那啥就是说这种日常的工作都不能做了，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去骨科来考虑这个手术的问题但是大多数还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对，我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我觉得广大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有一个评估，如果到了哪一个阶段，我们去找哪一个科室来做相关的这样的诊断和治疗，这样的话才是对症治疗，对症下药啊。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高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啊，尤其是关节炎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6898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高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些养护啊，一些关节上的一些好的实用的一些方法。
2: 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 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68698383。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6980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听众给我们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高医生。
0: 您好。
10: 哎，高医生你好啊，我是那个保定的，我这有沉僵，就是说躺下了以后，说比方早晨起来。完了以后我就哎呀这腿特别疼，腿也疼是脚也疼，但是活动一会儿吧哎它又好了，这严重吗？
0: 您有多大岁数啊？
10: 我72了。
0: 那您的这个膝盖和这个脚脖子疼是吗？
10: 对对。
0: 就是早上起来疼。
10: 有的时候中午躺一会儿，也他也难受，但是活动以后又没事儿了。晚上出去锻炼也没事儿，挺好的。
0: 哦，
10: 这是咋回事啊？
0: 手没事儿是吧？
10: 手没事儿。
0: 手没事儿
10: 啊。
0: 那你
10: 手胳膊都没事儿。
0: 平常就是原来啊，就是说这种是做什么职业？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这种。就是损伤
10: 职业没关系吧，早就退休了。我现在不是吃着一种中药那个膏方，完了以后我吃完膏方他就有这种感觉了，以前没有，以前不疼。
0: 吃中药啊？
10: 就
0: 是因为这个关节疼吗？
10: 对。
0: 您有没有拍过片子啊，或者做过超声啊什么的这些？
10: 没有，就是做过骨密度，骨质疏松，有些骨质增生，他说是。
0: 骨密度是骨质疏松吧，还是骨量减少？是骨质疏松吧。
10: 骨质疏松，对。
0: 然后那个，那您的骨质疏松，您用药了吗？
10: 没用药，我就吃着膏方，我觉着挺好的。但是吃着膏方是不是正在调节？完了，他就有点这个疼痛，他又不老疼，就是平常睡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起来躺一会儿再起来，他就是这种感觉。以前没有，以前没吃这个中药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0: 因为我不太清楚您那个中药啊，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呢，就是既然您有骨质疏松，那还是应该相。 像我们这个绝经后的这种骨质疏松，还是应该吃上钙、维生素 D， 然后呢根据骨质疏松的程度，有的时候可能要吃上一些这种二磷酸盐，像我们的阿勒林酸钠呀，或者说用一些这种低舒单抗啊这类的药物啊。然后呢您最好是这个就是去拍一个片子，或者做一个关节超声，然后呢看看这种关节是不是骨关节炎。听您说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有一些就是类似于我们这种轻度的沉僵似的啊，就是说休息的时候，然后起刚起来的时候关节活动不太利索，然后稍微活动活动就好了。所以啊，

0: 就是说没有关节肿这种情况，更像是有关节炎，所以最好是拍一个，哪怕拍一个 X 线片子呢，也可以看看。然后呢，
1: 拍个什么片子？
0: 膝关节的 X 线片子。
1: 哦，
0: 好吧，
1: 哎，好，
2: 好嘞啊，好，抓紧时间做检查
1: 啊，
2: 嗯，好嘞，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立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那今天和高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讲到了一些关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些知识啊，大家也了解到了什么样的这样的情况是关节炎的一种信号。当然最后呢，还想让高主任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是养护比我们日后的治疗还要这个重要，因为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啊。在我们养护关节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一些建议呢？
0: 好，谢谢。啊，那首先呢，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啊，因为我们平常呢生活方式当中的注意呢，也对我们的这种健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尽量的去减重。按照其实我们今年呢，国家也是在号召我们减重，因为我们减重呢，可能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关节是保护，对我们的心血管呢也是有保护作用的。
2: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科学的这个运动，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尽量的选择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呀，或者散步，或者是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啊等等，这种对关节冲击影响比较小的一些这种运动啊，尽量的去避免这种，尤其老年人啊，避免这种爬山啊，长时间的这种爬山啊，劳累啊，爬楼梯啊，或者深蹲啊等等，这种可能会导致关节磨损的一些活动。还有呢，适当的去锻炼我们这种肌肉，避免老年人的这种少肌症，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饮食当中呢还是要注意适当的像刚才那位朋友似的，然后补充一些钙、维生素 D 啊，然后适当的多吃一些奶制品、豆制品这些情况啊，然后这些食物，然后尽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对，针对如果是这是我们基础的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您已经有了这种痛风啊，肯定是要低嘌呤饮食的戒烟戒酒，然后这个避免这种高嘌呤的，像一些海鱼啊等等，还有一些这种饮料啊等等，这些嘌呤比较多的这些一些这个食物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尽量的就是我们营养当中呢要多种营养，然后呢适当的这种营养均衡，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这个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嗯，就是您提到的这几个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做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健康起来。最后问一下您，如果说想要看病的话，找到您，您现在是出门诊吗？
0: 出门诊。
2: 嗯，大概时间是什么？
0: 周二下个月会有周三，然后呢周五在我们本部门诊，然后周四呢在我们鹿泉院区的门诊。
2: 嗯，好嘞，广大听众如果说想找到我们高主任的话，可以在这个二院的公众号上面来预约高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高主任给我们做客直播间，讲到这么多专业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谢谢，再见，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嗯，好，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1: 张云，你给我刹车，这么大的雨，路这么滑，你还骑那么快啊？咋的，你想起飞啊？不怕摔着啊？
12: 呀，李哥，你就别拦我了，这一单还有5分钟就超时了。
11: 你给我停下来，我问你啊，昨天的培训说的是啥？
12: 职业伤害预防
11: 啊。
12: 但是万一我骑慢了，我这工资就打水漂了呀。
11: 你这小子，我跟你说啊，你就是要钱不要命了啊！雨天刹不住车，路面还打滑，这一旦滑倒了啊，轻则蹭破皮，崴个脚；重的话，伤骨头、伤筋、磕了头，怎么办啊？受伤了，挣的钱还不够你买药呢。
12: 哎呀， 我知道有风险，但是这个超时扣钱真疼啊，我这个月绩效还差一大截呢。哎，放心，李哥，我这骑车技术好啊，小心点肯定不会翻车。
11: 还不会翻车？你看这风啊，能把你连人带车吹到马路边去，这种恶劣天气啊，更得把这个职业伤害预防刻在脑门上。大风一刮，站都站不住，雨水挡着，啥都看不见，车辆更容易失控，对吧？被风吹了啊，被东西砸了，到时候哭都来不及。跟受伤相比，超时啊，真不算啥。
12: 哎呀，哎，这风太大了，李哥，哎，现在咋整？总不能把餐扔半道吧？
11: 慌啥？我早就跟站点报备了啊，也跟人客户解释了，大家都通情达理，总不能让咱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送餐嘛，对吧？快把这个护膝带上，头盔也系紧喽，这都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本操作啊，真摔了至少能少遭点罪。
12: 知道了，李哥，刚才脑子一热想的都是绩效，把职业伤害预防抛到后脑勺了。这要是真摔了，不光挣不着钱还得挨骂，太不划算了。
11: 哎，这才对嘛，但挣钱啊归挣钱，安全最重要。职业伤害预防啊，不是说光喊喊口号是吧，是实实在在的护着咱们的啊。你看这暴雨大风的，咱们先去前面那个便利店先避一避啊，等风停了雨小点再慢慢送。
12: 好嘞，李哥啊，听你的，这以后甭管是雨天啊雪天啊还是刮风天，但凡是这恶劣天气，我都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不超速，不冒进，带好防护装备，再也不拿自己的屁股和膝盖开玩笑了。
11: 这就对喽，职业伤害预防啊，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里的人负责。咱们挣点辛苦钱不容易啊，平平安安配送才能回家吃口热乎饭。
12: 哎呦，您这么一说啊，我还真是有点饿了，一会儿送完这餐咱就去吃饭。
11: 好。
3: 快递员、外卖骑手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长期奔波户外、高强度作业，容易遭遇各类职业伤害。温馨提醒各位从业者，做好防护，守护自身健康与安全。交通安全是首要防线，骑行时务必佩戴合规头盔、护膝等护具，使用合标车辆并上牌，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避开疲劳骑行，接单间隙及时休息，缓解身心疲惫。防范肌肉骨骼损伤，搬卸货物时屈膝发力，避免弯腰提拉，骑行时保持正确姿势，每工作1到2小时利用碎片时间做颈腰拉伸，缓解久坐久骑带来的劳损，可佩戴护腰、护腕等防护装备。注意饮食与休息，随身备好温热食物和温水，避免空腹作业、暴饮暴食，减少高油高盐快餐摄入，尽量避免熬夜接单，保证充足睡眠，降低消化系统疾病和慢性疾病风险。户外作业做好环境防护，高温天避开烈日时段，备好防暑药品。雨天夜间骑行做好防滑反光防护，同时调节心态，缓解接单压力，遇到矛盾理性沟通，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做好早发现早防护。愿每一位从业者都能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在奔波路上守护好自己，平安配送，健康工作。
10: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和
4: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3: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还有膳食纤维。

0: 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开书。白雪峰正在婚礼之中，突然间外边进来个人，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谁呀？当铺掌柜的吴山宗进来扛这哭丧棒就哭开了。老哥哥哟，万光彩呀、啊、你死得好惨哦，你这死不正常哦，你是被别人害死了。有些人太黑心了，欺凶霸手，你们还在这儿逮饭呢，我想他妈让你逮饭呢，我让你逮饭呢、啊、还有你哟、啊、还有你哟，全给他跑了。家人们过来拉一拉拽一拽，吴掌柜吴掌柜，去你妈的吴掌柜吧，说什么有用哦。白雪峰眼泪都下来了。白雪峰看看吴掌柜，白雪峰心中暗想，吴掌柜你是我哥唯一的一个好朋友啊，好样的吴掌柜。白雪峰过来，吴掌柜劈头盖脸一顿棒子，白雪峰躲都不躲，你这个不是阴的哦，欺凶霸手哦，你嫂子长得再好那是你嫂子，你是兄弟，你们家有这么多的钱，这钱也不是没有你的，有你一半，你娶什么样的媳妇儿你娶不到，你这小子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啊，小朋友都不能叫你这样的。我说你这小子不是个人呐，你是太坏了，你无有伦理呀，你是配着人皮的豺狼啊，我把你开出人间了，配着吧。一顿好打。哎，白雪峰心想也好，这是一种宣泄，我让你宣泄宣泄。大哥，打完没有？没有完呢、啊、这辈子完不了哦，你不是因为我一辈子都想打你。

范世来这些人可能都不中用了，那么吴山东应当重用。他们走了，天色将晚，夫人找丫鬟来早了三遍。白雪峰，那个新郎啊，新娘，请你过去啊，我稍作休息，一会儿又来了。老爷呀，夫人，请您过去啊，我稍作休息。第三遍，老爷，夫人有点急了，请你过去，你必须得过去，你再不过去，他要出来找你。好好好，我马上就到。白雪峰心中难受，背着个手，手里提个东西，拿这个东西就来到了新房。新房当然收拾得很漂亮，是嫂子自己收拾的，也有一点喜气，红的红，喜的喜，桌子上摆的有一些枣、栗子，我讲着说道，一盘枣，一盘栗子，一对喜蜡，噗噗噗噗直着，通亮的屋子，红色灯笼高高的挂起，通红的屋子。雪峰来在门前敲敲门，这挺奇怪，屋里的新娘气大，谁敲门？谁呀？嫂嫂，雪峰在此。要瞧你这缺德，今天晚上我们都入洞房拜天地了，你还叫我嫂子，你什么意思？雪峰，快进来，想死我了！雪峰啊，你快来！杨杰在里边直喊。白雪峰推门而入，来在里面，面沉似水。嫂娘，白雪峰，你什么意思？我们都成了夫妻了，人前背后都知道我跟你结婚了。我杨杰现在生是你白家人，死是你白家鬼，我们除了没有夫妻之实，已经有了夫妻之名，现在是事实婚姻呢。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办喜事的日子，是你娶我的日子，我今天好一个高兴，好一个欢喜，你怎么还管我叫嫂娘？难道你白雪峰变态啊？你是不是小钱父母去世早，你缺一个娘啊？那你就管我叫娘，没有关系。白雪峰，你是不是拿我在开心打岔呀？是不是你认为我是过来的人，有了孩子的人，配不上你白雪峰？白雪峰，你别忘了，这还有万贯家财呀。那万贯财临死之前你对我有承诺的，我这可有证据。白雪峰，如果是你不跟我或者是不娶我，我可以到官府去告你，那你可是画了哑的，那个死鬼万贯财也是画了哑的，我们三头可以对案，孩子可以作证。虽说死鬼万广才说不了话，但他签的字，他问的哑，我们还能查出来。他的字体，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掌柜的都认得。你逃是逃不掉的。白雪峰，实不相瞒，你想逃出我的手心是万万不能。你现在改口还来得及。我不但现在要管你叫嫂子，我今后还要管你叫嫂子。我要叫你一生一世的嫂娘，你永远是我的嫂娘，你在我的心目当中，你永远是我大哥的妻子，我的嫂娘，孩子他娘，我侄儿唯一的娘。嫂娘，我白雪峰活了20几年，在江湖上闯荡了几年，幼小就在百花盛教习学武术，我知道什么叫仁义礼智信，做人的标准，雪峰我稍稍了解一二。嫂娘，可能是雪峰今天对不起你，可能是雪峰今天莽撞一些，可能是雪峰今天过分一些，但是嫂娘，时间会冲淡一切，时间会洗刷一切，那么等10年20年过去之后，嫂娘你的心里会感激你兄弟白雪峰，那么白雪峰回首看这些往事，我也没有做错，到时我也会欣慰的。所以说嫂娘，今天你是我的嫂娘，将起你永远是我的嫂娘。一抖手，哗啦啦啦啦，就给锁脖子上了。什么锁链子？哎呀，你干什么？白雪峰啪锁链一锁，嫂子干什么？什么也不干，我把你锁起来为的是我哥哥，我哥哥纵然是死了，你也得保持住贞洁。用你的话说，生你是万家人，死

0: 你是万家鬼，你就是老万家的人，万立伟的娘，万广才的妻。嫂子，你应该谨守闺门之道，绝不能让我哥哥含泪九泉，让我哥哥死不瞑目。我是我哥哥的好朋友，我是我哥哥的亲兄弟，我哥哥临死前床前托孤，把你和小侄儿托付给我，我一让你们安安全全，二让你们幸幸福福，三让你们干干净净，我绝对不能落一个千古之骂名。我白雪峰绝不能衣服没穿破让人家指破，我绝不能在社会上阴阳两大之间，在这个买卖道里让人家大家碎骂，明明跟我白雪峰很好，转过头来骂我白雪峰非人类。我是衣冠禽兽，无有伦理之辈，我是欺兄霸嫂之人。哎呀，白雪峰哎，我要告你。嫂子，你要不告我，我也可能是不锁你。我把你锁上的意思就是怕你去丧风败俗，去张张罗罗，对我哥形象上有染。我哥是上海滩一等一的买卖人，一等一的好人，所以我绝不能让你伤掉我哥的面子。嫂子，对不起你，随我来。一伸手，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把嫂子给拽后院了。那你说杨杰这小体格能经得起他拽吗？他怎么地，他也是练武术的。后花园呢，有这么三间房，早有的三间房，可是现在收拾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这三间房一明两暗，锁链也非常长，大铁门呢。一伸手，嘎嘣，白雪峰就把嫂子给锁在地下了。地下是早钉好个大铁环了，地底下钉进去多深，然后拿砖挤住的，挤得牢牢绷绷。白雪峰这体格，白雪峰这力气，拽好久拽的没拽起来，哎，嫂子根本是拽不起来，呱唧就锁到这儿地下了。锁链但是挺长，能到床上睡觉休息，能下来溜达溜达。锁链长没有用，出不去。外头大铁门嘎嘣，白雪峰就给关上，关上大铁门锁上，就是白雪峰就跪下了。嫂子，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但是嫂子，我觉得我对得起我哥哥。咱们家应该以我哥哥为主，嫂娘，雪峰这下赔礼了。梆梆梆，毛撒头，转身白雪峰就走。那嫂子能不骂吗？白雪峰，你这个挨千刀嘞，你这缺了大德，你把我锁上干啥？你真他妈不是人，你不爱惜我的生命，你摧残花朵，你不怜香惜玉，我长这么漂亮，我逮谁问谁，我瞅谁都说你看我漂亮吗？人都说我漂亮，就你不说我漂亮。他啥话都不说呀，雪峰也不听，转身走了。白雪峰转身回来得看孩子去，孩子是主要的。到孩子房中没有，到别处找没有，把所有满府的家人全找来。万立伟没了，白雪峰眼泪下来了。哥呀，凶得我对不起你。孩子没了，这不知道是谁把孩子给偷走了。六岁半个孩子，他应该明白事了。一般人带的他肯定不能走啊，莫非说孩子看了今天这场闹剧，看了我跟他娘的结合，感觉到不高兴，自己离家出走也是有的。可是我对不起哥哥呀，哥哥临死前床前托孤，说得明白，让我好生照顾他的家人，照顾嫂娘，是没这么几天就把孩子给丢了，他能不着急吗？着急有什么用？找吧。哎，如是就开始找，找一宿没找着。第二天早晨，白雪峰叫佣人拿着粥、咸菜、炸的馒头片，来到了后花园这三间房子。白雪峰跪倒身形，磕仨头：“嫂娘，早上好。嫂娘，我来给您送饭，知道您上火吃不下去。嫂子，我给你熬了点粥，送点馒头，煎俩鸡蛋。”你呢略微吃点。啊呸， 我吃什么吃？我想他妈吃你！我能吃这东西吗？你气死我了，白雪峰！我坚决不吃，我说什么不吃，我死活不吃！你赶快给我滚！嫂子，不好意思，我对不起嫂子，对不起哥哥。嫂子，孩子丢了，都怨你白雪峰，你不是人！你哥死前床前托孤，把我和孩子托付给你，现在你把我锁上，你要谋夺我们家的家产，你把孩子给害了，这都是你白雪峰之所为。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怎么讲，事情已经出来了。我想吉人自有天相，立伟这孩子是个有福的孩子，他绝不能出现任何的事。所以说嫂子，你尽管放宽心，把心放在肚子里。嫂子没事，肯定是没事，孩子丢不了，早早晚晚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嫂子，孩子回来后，如果嫂子有了改变，我会给嫂子开锁的。嫂子，你现在生气，现在骂我，过些年你就知道兄弟我是用心良苦，过些年你就知道兄弟我是为了这个家考虑。至于说嫂子说的我谋害你们家的财产，嫂子那您就不要再说了，我不会的。嫂子你知道我的为人，如果说我明媒正娶正正当当把你娶过来，还是我哥哥同意的，那么所有的财产不都是我的吗？啊，嫂子你能不听我的吗？谋夺财产这事不成立，你啊不要说气话。嫂子我走了，你给我滚。娘亲又把他撵走，如是开始找孩子，找了一个月没找到，俩月没找到，孩子就没了，失踪了。那么这俩月呢，白雪峰开始干点什么事呢？每天清晨三叩首，早晚来问安，中午送一餐，对嫂子总是毕恭毕敬，早上起来给磕仨头，嫂子早上好，晚上嫂子晚安，磕仨头，嫂子睡觉，中午还得来送次饭，早晚也是他来家人送，中午是亲自自己送。那他不能老饿着，饿一天两天行，后来骂骂没劲儿也就不骂了。你搁这东西我就吃，哎，我吃饱喝足，我养精神，我在这坐着，我寻思，我哼哼，我唱歌。那么这面这事儿安排着，不停地在找着孩子，找孩子找不到，他还在干一些事。什么事？第一，提升当铺掌柜的吴山东为总老板，所有的这些买卖铺号他是总掌柜的，东家呢那就是他自己了，白雪峰，掌柜的就是吴山东，吴山东一支笔，什么事情都说得算。吴山东起初不想当这个总掌柜，现在就是总经理吧，不想当这个，但是有朋友圈呢，你不当白不当，一是你有收入，二你能帮老万家理理财呀，不至于让这小子把财产都给整走啊。那对，那要说这个事儿，我帮老哥哥，醒老哥哥已经死了，我帮老哥哥理理财，我就当这个总掌柜的也无所谓。这是把他这个事儿安排妥了，这个事儿安排妥了，然后照着礼单上谁送的礼多，把谁扒拉了，不用他，谁来的不用谁，没来的都提升了。只要是没参加我婚礼的，哪怕托人带钱来的，这也重用。毕竟是你钱到人没到，人到的全部打发，全部开除，全部炒鱿鱼，这是他做的。那么就这样，每天呢，白雪峰在这写账。这一天晚上正坐在自己书房写账，突然间外边有人喊，不好了，来贼了，着火了。白雪峰出来再看，可了不得了，后院火起，库房啊，所有的家人去救火，县衙也来人了，县衙来人是帮救火的，那时候县衙就不管这事儿。这一面救火可就在他书房门前这儿，也有几个人。雪峰出来再看，这烈火高飘，黑烟滚滚，顷刻之间后库房就变成了火海呀，那真是离为火在正南，一旦降在人间，无情猛烈性冉冉，霎时间大厦攻石难战，滚滚红光四起，是突突烈焰翻天，不亚如平地的火焰高山，顷刻间是人人忙乱。 在这火场的外围站有这么十几个人围住了白雪峰，其中带头的是个女的，是一个女侠呀，粉色的绢布罩，头戳云手，打麻花扣，掖在左鬓边，一套粉缎短衣打扮，她肋下佩戴宝剑，此人非是别人，正是清风女侠。清风女侠站到这儿，清风女侠姓韩，叫韩毅。清风女侠瞅了瞅白雪峰，你就是白雪峰啊？啊，我就是白雪峰，你也配一个练武的人吗？请问你是？我叫韩毅。哎呦，原来是清风女侠，然正是本人。不知道清风女侠来此有什么何贵干，带兄弟们来看望看望你白雪峰这个不仁不义的小人。白雪峰，你真给武林道丢人呢、啊、你真给绿林道丢脸，就你白雪峰之所为，现在在武林道可传开了。哈哈，你们百合圣教出个人才，出个小白脸儿，空手套白狼的，把人家老万头给治死了。万广才死了之后，你霸占人的媳妇儿，夺取人的财产，你想当时脱贫呐？钱固然是好东西，分怎么花呀？白雪峰，这个钱你花着舒心吗？这个钱你花着顺心吗？你扪心自问，你能活下去了吗？你不知道我们武林界的规矩吗？杀不义之财，以济贫穷之家者，此为侠客也。你这不光是不义之财呀、啊、白雪峰，你是两手沾满了血腥啊，你的所作所为让世人耻骂，你这个卑鄙的小人，无耻的走狗，什么词儿都有，就是没好听的。白雪峰看着姑娘清风女侠韩毅，眼泪就在眼圈了，解释不清。怎么说？能说你现在到后头看我把我嫂子锁着呢？能说我没有那个心？什么话都不能说，以事实胜于雄辩。时间长了，大家就知道我白雪峰用心良苦，大家就知道我白雪峰的所作所为，大家就知道我白雪峰是不是人了。清风女侠，我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骂，你骂得对，我是不是人？你们干嘛来了？抢你，库房银子全让我们兄弟拿走了。白雪峰，你想发财，你银号的银子我们拿不了，你库房的银子有这么个万八千两的，我告诉你没了。拿了这些钱之后，整个上海滩谁穷我们给谁点，谁没钱我们给谁点，我们呢周济穷人，拿你这些钱送到养老院，送到孤儿院，我们为你做善事，送到庙上去，行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

0: 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稍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5: 倡导科学生活，
0: 传播养生理念，
5: 普及防病知识，
0: 共享健康人生，
5: 健康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承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制作。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的18:30健康河北节目，欢迎您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英姿。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由北京市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共同主办，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举办的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在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1至8月，医疗仪器设备与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 2027年度石家庄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10月10日至2027年1月31日。鹿泉区、栾城区、正定县和新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10元。18周岁以下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加长户险，不单独筹资。按照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每人每年400元缴费，其余县市区为每人每年400元，大中专学生每人每年400元。以上您听到的是健康资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河北节目，我们进入名医面对面。
7: 名医面对面，
6: 欢迎走入名医面对面。再有三天就是重阳节了，那么在这个敬老爱老的日子里，我们特别关注一下老年朋友最常见的健康困扰，那就是骨关节疾病。走路时膝盖隐隐作痛，上下楼梯会感觉关节咔咔的响，蹲下去的时候呢，身体也觉得越来越吃力了。这些看着好像是人老了都这样的小毛病，其实它背后呢，可能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据统计啊，我国骨关节炎的患者总数已经突破了1亿。骨关节炎是导致老年人活动受限和致残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很多人呢会觉得关节疼就是缺钙，也有人认为呢关节越磨越结实。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出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姚月明，我们将请姚主任呢带大家来科学的认识老年骨关节疾病。现在我们一起要请出姚主任。您好，姚主任。
8: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你好，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句老话说这个人老腿先老哈，我们请您先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这个老年朋友最常见的骨关节疾病有哪些呢？
8: 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经常有一种体会啊，说我最近这个年纪大了一些以后啊，发现有点力不从心了啊，走路呢也感觉没有以前有劲儿了，而且呀身上不同的小部位呢经常出现一些小毛病，比如说腰酸啦、腿疼啦、走路腿抽筋儿啦啊，这些情况都有。那总的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归为两大类啊。第一大类呢是属于我们正常衰老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随着我们年纪变大以后，我们的肌肉的总数量虽然不变，但肌肉体积会变少，这就是我们说的老年所发生的肌少症啊，主要的表现是力量的不足。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骨代谢出现了异常，出现了骨质的疏松，同时啊由于生理性的磨损造成呢我们骨关节的退行病变

0: 比较多啊。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啊，在上楼的时候下楼的时候出现了明显的疼痛，那这个时候呢就往往代表着我们关节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磨损。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比如说第一个，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疼痛类的疾病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腰腿痛啊、颈肩痛啊，它是以疼痛为主要表现的。那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老年人呢他也容易发生腰椎间盘的突出。那老人间盘突出呢和年轻人的间盘突出呢还是有区别的。有什么区别呢？一般年轻人发生的间盘突出呢往往有明确的外啊，往往有明确的外伤史，比如说搬重物啊、长时间弯腰啊，或者是久坐呀，这个时候出现呢腰痛伴腿痛，而且呢往往呢腰腿的这种疼痛呢下肢的放射性疼痛比较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的间盘突出呢好发生于腰五和骶这两个阶段，所以说呀他的腰痛呢往往穿到腿上，尤其穿到小腿，比如说我们小腿的外侧或者到了足背。而老年人的间盘突出呢他由于有腰椎蜕变的基础，这个时候呢他的发生部位呢不仅仅是在腰四五或腰五底一，往往发生的位置比较高，我们常说的高位间盘突出，比如腰二三的或者是腰三四的，这个时候呢它的疼痛主要集中在腰臀部啊，也就是说我这个疼啊从腰穿到屁股蛋到了大腿的外侧，但是它往往这种疼痛呢不过膝盖，同时呢它往往没有明确的外伤史，在生活当中不自觉的就出现了疼痛了。所以说呀这个在出现这种疼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关注一下了。
1: 那也就是说很多这个关节的疼它并不是完全的是老化引起的，是吧？也需要我们去正常的就医，是不是？
0: 对，一般来讲呢我们只就是在就医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要问一问说我什么时候要看医生呢？往往呢我们有一个指标，什么指标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疼痛对我有多大的影响，比如说它是不是影响了我的睡眠，再有一个呢在我身边能找到的一些镇痛药物我吃完以后能不能缓解。那我们呢往往把疼痛化为1到10分的十分分级法，那我们正常出现的轻微疼痛是1到2分，而5分以上的疼痛呢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了。所以说呀如果说你这种疼痛影响到了我的睡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往往是需要医疗干预的。
1: 所谓的影响睡眠就是指躺在床上的时候它也疼，是吧？而且疼得睡不着。
0: 对，躺在床上我睡不着了啊，对，我睡不着了，而且这种疼痛呢会造成我可能一宿都睡不了啊，甚至有的我接触到一个老年人呢，就是一个老人89岁了，他这个腿疼得非常厉害啊，等4个孩子呢轮流给他做腰腿的按摩松解，他才能一晚上睡20分钟。说这么重了为什么还不到医院去呢？其实已经去过医院了，但是到医院以后呢医生告诉他们是需要手术治疗的，那家里和老人呢都不同意手术，怕手术有风险。那最终的结果啊，我现在就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老人最终我还是给他做了手术的。
1: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手术的这种风险的认识也是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的，是吗？
0: 对的，有很多人呢到医院来以后看过了也知道自己是什么病，其实也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啊，但是往往呢会给医生提出一个要求来说，大夫呀你说的什么法子我都听，但是我就有一个前提，我不手术。而我们往往呢这个疾病到了不得不做手术的程度了。那我们说什么样的疾病是需要做手术的呢？比如说我们还是以腰腿痛的这个腰间盘突出为例啊，我们在查体过程当中呢往往要判断3个指标，叫感觉、运动、反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感觉很痛啊，这种疼痛呢让我难以忍受，对我的正常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就我们刚才提的我睡不着走不了啊，这个呢是感觉的异常。还有医生检查的时候呢会发生神经相应支配区域的感觉减退或者是感觉消失的现象，就我们常说的我这个地方感觉到麻了， 或者感觉到木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感觉损伤的一个表现了。那运动呢就是我们明显的没有力气动不了了啊，肌力的明显的改变我们叫运动。反射呢就是我们通过医生的系统的查体能明确定位啊，通过检查的时候发现不同的体征的时候呢可以诱发一些阳性的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非常明确的就告诉咱们说您这个键盘突出啊是偏右的，在145，而且突出程度比较重。再通过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CT 啊或者核磁啊，它就验证了。那这个时候呢有明确的压迫啊，这三个指标都满足的时候，可能我们再采取保守治疗啊，它的效果就非常差了。
1: 嗯，
0: 那有可能产生更不好的结果。所以啊，这部分人是需要手术的。
1: 嗯，也就是说如果经过这个专业的医生诊断确实需要动手术的这一部分骨关节疾病的话，那及早的动手术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0: 对了，因为神经的损伤呢它是不可逆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早做，主要是挽救神经的功能。再给大家透个底啊，目前的医疗技术呢它是非常进展的快的啊，目前我们给老人的治疗呢多数采取的都是微创的治疗，也就是说都基本上来讲都是在局麻的操作下啊，人是清醒的，而且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随时终止这种手术啊。我们往往采取的是微创的孔径手术啊，无论是幽闭也好还是我们的椎间孔径也好，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腔镜手术，或者是我们更简单一些的神经的阻滞啊，或者射频消融的治疗啊，对于键盘的突出啊，肌管狭窄，所以说我们目前更倾向于微创的治疗。
1: 嗯，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手术之后卧床很长时间，是吧？
0: 对，往往的话我们需要2到3天，甚至于限制2到3周的活动，基本上也就可以了。
1: 嗯，好，这是说了，就是当老年朋友出现了比较重的这种关节疼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正常的判断？其实还是要相信医生的科学评估，需要采取必要的一些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大家要科学的来看待。我们也日常平常说，防大于治，就是我们又从治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科学预防骨关节疾病的问题哈。很多老年朋友呢其实也挺有心的，就是自己呢知道年纪大了要吃钙片儿。但是我们在这儿还是要请教一下姚主任，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老了这个骨头就脆了呢？
0: 其实这是一种生理性的现象啊。我们知道这个骨代谢呢它并不仅仅是钙代谢啊，它还包括我们所说的有机无机的综合的一种代谢。比如说我们钙质在体内转化的时候呢，它是需要维生素 D 的参与的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好多老年人都有意识的去补钙呢？因为我们对骨质疏松的教育啊，在近10到20年来呢基本上已经深入人心了啊。大家都知道老了以后啊这个骨头就会变脆，那这时候就要补钙了。但是呢往往有很多人还缺乏了另一种概念。那我在这儿呢也得借这个机会啊给大家做一个小的科普啊。我们首先判断这一个人是否骨质疏松，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我的骨的生成功能啊，骨的生成功能。另一个呢就是骨的破坏的能力啊，叫生成与破坏。那骨质疏松呢就是生成与破坏之间失去了一个平衡，导致了骨的失衡，我们叫骨代谢异常。那整个生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钙质从肠道进入到血液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胆固醇来进行帮忙的。这个胆固醇呢就是转移钙的，它呢就是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有两种啊，一种是维生素 D2， 它大部分是植物来源的，另一种呢是维生素 D3。在我们自然界当中呢，我们很好获得的是 D3， 因为它是动物来源的，比如说动物的肝脏当中，深海的鱼类当中，它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体内的70%的维生素 D 啊，它是由动物性来源所获得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在做骨质疏松的检测的时候，我们要检测一个25羟维生素 D。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把维生素 D 认为它是维生素 D 源，它需要在体内进行2次转化。第一次转化是在肝脏当中，它在第25位点上转化成 25降维生素D。

0: 我们可以认为它叫谷胱二醇，它作为储存的形式放在我们血液当中啊，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检测血液的25羟维D来看看咱们的维生素 D 的程度是什么，它的正常范围呢是30到100啊，如果低于30那说明呢你有维生素 D 的缺乏，那它就有可能代表我们钙的代谢出现异常了，那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肾功能的情况，为什么糖尿病的人 他往往容易骨质疏松呢，就是维生素 D第二次强化是在肾脏当中的，所以啊，糖尿病的人患骨质疏松的几率非常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补维生素 D 的时候，如果我们缺乏，我们可能要补充的是活性维生素 D， 它叫谷胱三醇。那另一个就是补钙了啊。我们能直接利用的是钙离子啊，直接利用的是钙离子。我们在饮食当中所获得的钙，通过肠道 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以后，它会转移到我们的需要的地方，比如说骨关节当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需要一个成骨的因素来进入，比如说我们的甲状旁腺素啊，我们的雌激素，它都调节的我们钙成骨的过程。所以说如果甲状旁腺素低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成骨能力也是差的啊，也是差的。
1: 嗯，也就是综合这样情况呢，对，
0: 就是把这些检查的一些各种情况要综合来评估，是吧？对，不能单纯说就是补钙啊，不能单纯就是补钙。那可能有人意思就是要补维生素 D 了，同时呢也要注意钙代谢或者是我们的微 D 代谢，包括我们的肌肉的这种代谢过程，它是有需求的啊。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经系统会发出信号来，我们要增加它。
1: 那这个时候呢就建议我们大家动起来啊，如果讲防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动起腿啊，管住嘴，同时呢要系统的去锻炼。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呢也要针对基础性疾病呢去采取一些措施。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适合老年朋友的，又不伤关节又能够起到这个锻炼效果的一些好的方法？
0: 哎，这个还确实有啊，现在来讲呢， 我们提倡老年人的运动呢是采取安全的有效的一种方式，那给大家现在介绍一个好的方法，叫什么呢？叫超慢跑啊，叫超慢跑。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快速的做有氧让大家让自己大汗淋漓啊，这时候我们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比走稍微快一点，比跑要慢一点。那这个时候呢它通过这种持续的耗氧啊 来分解我们体内的脂肪，我们都知道老了以后啊，肌肉减少了，但是肚子大起来了，
1: 对，
0: 内脏的脂肪堆积比较多，所以呢，超慢跑对减内脏脂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它又不像游泳或者骑行需要特殊的场地，需要特殊的工具啊，我们就采取超慢跑的方式就可以了。
1: 嗯，
0: 那时间控制到多少呢？我们每天的总时长 控制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同时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窍门啊，我在进行超慢跑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在太阳升起来或太阳要落下的时候啊，不放在早中晚，而放在早晨稍晚一点啊，晚上稍早一点这些时间，比如说早晨的8、9点钟，晚上的4、5点钟，太阳又不是很晒，同时空气当中紫外线呢 通过我们照射的皮肤，又可以让我们皮下自己合成一部分维生素 D 啊，既达到了健身的目的，又达到了补维生素的目的。所以说呢，强筋壮骨，同时呢又锻炼我们肌肉的力量。再加上运动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蠕动，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来促进吸收。
1: 啊，又达到了减重的这个目的啊，可以做到一举多得。嗯，我再问您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叫超慢跑还是超慢跑？超慢跑，超就是超级，超级的超，
0: 超越的超
1: 啊，
0: 叫超越的超啊，
1: 就比走要快啊，比跑要慢。嗯，就其实类似于咱们说的颠儿一颠儿，是吧？就是很慢，很轻微的这种跑动，是不是？ 啊，对了，我们走和跑不一样，我们走一定要记住是有一只脚一直在地面的，而跑它是有腾空的动作的啊。嗯，这有什么呢？对下肢力量的要求呢，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朋友呢，他有可能会受场地的原因，或者是个人时间的这个问题，他会选择呢原地跑，比如说在家做这种原地跑，但是也有朋友认为呢。
0: 这种原地跑有可能会伤关节，那么您给大家评价一下，可不可以采取这种样的运动方式呢？嗯，其实我们的超慢跑对于场地是没有限制的啊，比如我就在家里，我们家里有一个10平米的客厅，
1: 嗯，
0: 那这个动作就可以做下来了啊。我们慢慢跑，跑的目的是让我双脚有腾空的时候啊，双脚有腾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达到你的锻炼的目的，其实跟 原地跳绳差不多啊，只是动作放得更迟缓啊，就是把动作放慢，让它在收和缩的过程当中，肌肉都在做功啊，这个时候呢，对内脏脂肪消耗不就有了吗？让它是持续做功的，但是对于这种跳起的高度又没有具体的要求啊，所以说超慢跑对场地的要求不大，而且对老人也非常温和。那我们有些人，比如说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时候， 我的体力可能不大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借助周围的这个支付的东西来进行超慢跑的啊。比如说我家里呢有一个扶着的栏杆，那这我一只手扶着栏杆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完成这种超慢跑的动作。哦，
1: 还有一个那鞋子呢，需要换上真正的跑鞋来做这个超慢跑。
0: 老人还是要注意的，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穿一个跑鞋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穿一个合脚的鞋，啊，我们不建议大家穿个拖鞋在屋里去跑步啊，这样是非常不安全的。首先第一个呢，这个鞋子要完全贴附在脚上啊，完全贴附在脚上，它不能跑掉了，不能大，不能小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买一个专门的去跑鞋去啊，这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并不是大强度的运动啊，说只要它合脚 不脱脚就可以了。第二种要注意防滑，因为老年人有一个特别注意的一个项目叫什么呢？我们叫防摔倒啊，防摔倒。
1: 对，
0: 有很多老人是由于生活当中的意外，并不是蜕变造成了意外啊，而是由于蜕变以后力量的改变，由于摔倒出现了骨折。那我们都知道80岁以后轻微外力的骨折呢，我们叫它 临终前骨折啊，也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这个时候呢，它往往的起因只是一次摔倒。所以说呀，我们要注意防摔啊，有扶持，同时呢，鞋子呀、地面呀、周围的场地呀，它都是要注意安全性的啊。
1: 对，
0: 家里呢少放小板凳啊，不要有一些脱线，不要穿拖鞋跑步，同时上厕所呀要注意地面的防滑处理。老年人呢
1: 夜晚起夜的时候呢，要注意有灯，这样的话呢，我看得见摸得着啊，才不容易摔倒。是因为我们进行这个超慢跑的话，是希望我们变得更健康。如果说因为这个锻炼导致了不必要的一些跌倒损伤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还有就是马上天气要更加冷了，就是真正的冬季慢慢的要来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会原有的一些关节问题容易在这个时候症状加重，您有没有一些关于日常保暖呀或者日常护理的一些建议呢？
0: 骨关节炎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御寒疼痛啊，我们有一个名词叫老寒腿啊，北方人呢一进入冬天以后就开始出现腿疼了，老人出现腿抽筋了。 这个主要是天气变化以后呢，我们下肢的肌肉血管它在痉挛，我们知道静脉回血的主要的力量呢还是肌肉的收缩，我们叫肌泵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老人往往有退行性的改变，神经的支配变差了，肌肉的这种力量变差了啊，导致他的静脉回血出现了一些异常。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血液循环不好，导致了一些其他的对于失温 有一个明确的这种症状啊，比如说凉了以后，我的各种疼痛症状在加重，那这就告诉我们是不是要及时防寒保暖啊，对吧？
1: 对，
0: 要注意呢，加减衣物啊，就是天凉了要加，天热了适当的要减。其实我们有很多老人呢，夏季也是穿厚裤子的， 他不敢穿薄裤子，一穿薄裤子那明显的就腰背出现疼痛了啊。所以说老人对于寒的这种感知是非常明确的。那另一个呢，其实我们可以对着这个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一些小理疗的东西啊，加一些小理疗的东西，但是注意老人泡脚要注意温度不能太高啊，也就以不烫手为度啊，不烫手为度。一般来讲呢，我们老人泡脚的温度建议在42度到43度，不要超过43度。还有呢，泡脚的时间不要太长啊。我们有很多孩子比较孝顺，说老爹老妈呀，这个一到冬天以后呢，这个腿脚发凉，我给他买个泡脚盆儿吧。
1: 对，
0: 啊，买了个泡脚盆儿，哎，一泡呢，说这个泡起来挺舒服啊，一泡泡一个小时，结果呢，脚丫子拿起来以后呢，整个红了，跟大虾一样啊。为什么？第一个，它的温度控制的不好啊，因为我们这个脚的感知呢，不像手这么灵敏。我们可能在45度的时候还感觉不太烫啊，还在放着呢。那有一个效应叫温水煮青蛙啊，长时间的这种低热是会让我们的组织变性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泡脚的时间啊，注意20分钟足够了。我们可以加一次啊，一天两次，但是总时长不要太长。太长了以后就出现了煮青蛙的效应，出现了烫伤了。
1: 嗯，
0: 另一个呢，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啊，有周围神经炎的人，有腰椎管狭窄的人，我们说的第一个症状叫感觉，他感觉失常的人，他泡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温度啊，因为他对温度的感知是不灵敏的。
1: 对，
0: 这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哎挺好啊，这个挺热乎的，结果他的温度可能在60度了、啊。
1: 对，但是容易出现一些脚部的这个伤害了。今天听到您。关于这个骨关节疾病，尤其是预防方面包括治疗方面，给大家一些新的这个认知，都讲得非常的透彻。非常感谢姚主任抽出时间参与我们的名医面对面，辛苦您了，姚主任，再见。
0: 不客气。
1: 今天的健康河北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在下周四晚间的18:30，我们的节目照常播出。下周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

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0: 深夜无限听，
1: 越夜越精彩。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用板城烧锅酒跟乾隆皇帝对对子的是哪一位河北大臣？ A 纪晓岚， B 刘墉。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说到，乾隆皇帝来到保定的腰山王氏庄园视察，在棉花图上是挥毫泼墨，当时的直隶总督方官成备受鼓舞，这干劲儿十足，棉花种植业是蒸蒸日上。要说咱们河北地区不但棉花种得好，酿酒也是一绝。可是清朝的皇帝们跟直隶总督啊，因为禁酒的问题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论，甚至牵扯到了很多的是是非非。那这个又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咱们河北省是中国酿酒的发祥地之一，河北的酒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彰显着燕赵大地独特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了两壶战国时期的古酒，距今已有2300年的历史，至今还散发着酒香。在藁城商代遗址中发现了酿酒作坊的遗址和酒曲的残骸，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酿酒作坊的遗址和最早的酒曲实物。青龙县出土了金代的青铜烧酒锅，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蒸馏酒器。河北省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唐宋时期的河北酿酒业已经非常发达，当时的河北名酒有北京，也就是大名湘桂法酒、真定府的银光酒、河间府的金波酒、玉韵酒、保定的巡边酒、银条酒等等。另外，河北徐水的刘伶醉也非常的有名。在魏晋时期，有一个人名叫刘伶，他的酒量非常大，往东喝到了东海，往西喝到了四川，往南喝到了云南，往北喝到了塞外，东西南北都喝了个遍，也从来没有醉过。有一天他出外游历，来到了杜康酒坊的门前，抬头看见门上有一副对联，写道：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高处的横批写着：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一看这副对子，心想：这人好大的口气，今天我刘伶来了，把你这坛坛罐罐都喝干，不出三天就叫你的酒坊关门。三杯酒下肚，刘伶只觉得天也旋地也转，头脑发昏，一回到家就醉倒了，再也没有醒过来。他的妻子以为他死了，哭哭啼啼地把他埋了。没想到三年之后，杜康上门问道：刘伶在哪儿？三年前喝了我的酒，还没有给酒钱呢。刘伶的妻子一听，哭着说：你还好意思来讨酒钱？他喝了你的酒都喝死了，我还要向你要人呢。杜康连忙说道：他不是死了，是喝醉了，你赶紧带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来到了墓前，挖开了坟墓，打开了棺材，顿时酒气冲天。仔细瞧，刘伶面色红润，跟生前一模一样。杜康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刘伶，醒来醒来。刘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了眼，嘴里还念叨着：好酒好酒。打那以后，这个酒就被称为刘伶醉。刘伶醉酒的故事至今流传。其实这是近代《搜神记》中关于中山国玄石饮酒千日醉故事的山寨版，无非把人家中山国的玄石换成了刘伶。不过刘伶的确是个放荡不羁的酒仙级人物，当年曾经千里迢迢来河北徐水探望他的好朋友张华，张华拿出当地产的佳酿招待他，刘伶喝了以后赞不绝口， 也许是因为太喜欢河北的美酒，刘伶死后就安葬在了徐水，现如今他的坟墓已经成了河北省的重点保护的文物。
0: 刘伶醉酒醉刘伶，留下了千古流传的精彩故事。其实河北呢还有一种美酒，曾经让乾隆皇帝是赞不绝口，甚至啊他跟大学士纪晓岚还用这个酒来对对子。这是什么酒呢？
2: 小店烧的板城酒，李杜宾喝了也架不住，刘伶喝了也醉倒。
1: 相传乾隆皇帝和纪晓岚曾经微服私访过承德的下板城，路过庆元亨酒店时，忽然闻到阵阵的酒香，勾起了肚子里的馋虫，两个人就进店品尝。
2: 来啦，
3: 客官请。
1: 几杯酒下肚，乾隆皇帝来了雅兴，想要考考纪晓岚，就出了一副上联。这上联写道：金木水火土。纪晓岚是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物，曾经在朝中修过四库全书，是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他略作思考，对出了下联。这下联就是板城烧锅酒。
4: 金木水火土，
5: 板城烧个酒。
3: 哎，这鸡蛋这。

0: 为非常圆满。乾隆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连声称赞，好帘儿，好酒。这个小故事体现了河北酒文化的博大精深。可是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的皇帝都推行了禁酒的政策，引发了好几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祸国殃民，制酒酿酒引发哪些社会矛盾？定国安邦，清朝皇帝颁发何种禁酒法令？
0: 大家都知道，酿酒业的发展依靠粮食生产，自古以来酿酒和吃饭就是一对矛盾。每当遇到灾年粮食欠收的时候，国家都要禁酒，一旦五谷丰登，酿酒业就会大发展。东汉时期，曹操就曾发布禁酒令，孔融跟曹操唇枪舌战，据理力争，就曾留下一对大文豪的智慧论战。到了清代，随着人口急剧增多，粮食问题变得紧张起来。顺治年间，我国人口大约才1000多万，到了康熙雍正年间大约是2000多万，而到了乾隆时期就已经突破了1亿，到乾隆末年达到了3亿。人口的增加，粮价的不断上涨，从而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康熙年间，南北九省米价暴涨，康熙皇帝认为这是因为酿酒引发的，于是他下了一道谕旨，严令禁酒。表面上看，这禁酒令是面向全国颁发的，但矛头却对准了直隶省。大家都知道，直隶地区是重要的烧酒产地，直隶的酒曲制造以河间、保定、永平、宣化、通州等府州最为有名，再加上直隶临近京城，是京畿要地，康熙皇帝经常来这儿巡视，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听说汉人在办理丧事时经常聚集亲朋好友，是大摆宴席，纵酒过度，这事儿得好好治理。康熙又下令，凡是在居丧期间发生演戏、饮酒、赌博等行为的人，都要按赌博罪进行处罚。到了雍正年间，甚至出现了贫民聚众殴打政府官员、哄抢米厂的事件，各个酒坊为了争夺市场也时有命案发生。这些命案今天看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比如说，直隶地区有两个酒坊为了竞争烧锅权，竟定下了残忍的赌约。他们约定将两家的小孩聚在一起，一家先把自己的小孩放到石头上，另一家就用刀砍杀，如此循环，谁要是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放到石头上，那就算认输。最终在砍杀了5个小孩以后，其中一方再也舍不得让孩子去送死，主动认输，于是另一方就获得了烧锅权。这眼瞅着事态越来越严重，雍正皇帝就加大了禁酒的力度和范围，开始禁止烧酒、禁止出口米酒等等。等到乾隆上台以后，很快就发起了一场禁止烧酒的运动，还引发了一场君臣之间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1: 听曲艺，吃美食，赏绝活，说节俗。燕赵传奇即将推出民俗文化系列，敬请关注。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0: 乾隆皇帝刚刚上台，直隶、河南、陕西、甘肃这北方五省遭遇到了粮食短缺问题。他认为民以食为天，粮食储备是养民之本，而烧酒浪费粮食。于是乾隆2年5月，他就下令禁止烧酒，对那些禁酒不利的官员也严惩不贷。乾隆皇帝还认为直隶地区烧酒最为盛行，如果禁酒，北方五省一年就能多储备千万担的粮食， 因此直隶省应该永远的

0: 禁止烧酒。乾隆皇帝的禁酒令刚刚出来，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刑部尚书孙家淦。他是个直脾气，不管新皇帝高不高兴，直接上书就说，皇上您这做法不科学，因为烧酒是用高粱等粗粮酿制的，黄酒是用米麦子等细粮酿造的，真正消耗粮食的不是烧酒，而是黄酒。烧酒价格便宜，适合大众消费，老百姓制造烧酒可以增加收入，有利于民生。如果全都禁止了，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的。再说了，如果禁止烧酒，酒坊都用细粮酿制黄酒，这样不更浪费粮食？您不如这样，荒年的时候禁止烧酒，那些高粱等粗粮也可以用来充饥，丰年的时候就让老百姓酿造烧酒吧。
1: 乾隆皇帝是刚刚当上皇帝啊，喜欢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一听这话他没有表态，反而让大臣们对此展开讨论。他还说，若果禁了烧酒，对老百姓没什么好处，朕可以收回之前的旨意。那么孙家淦有什么能耐能迫使皇帝收回谕旨呢？
0: 这个孙家淦是山西兴县人，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是清代有名的敢于说真话的大臣。当年雍正皇帝刚继位时，让大臣们给自己提了意见，孙家淦就上了一份奏书，要求皇帝清骨肉、停捐纳、罢息兵。这后两条讲的是国家的事务，而第一条却是胆大包天的干预皇帝家的家务事儿。言下之意是在批评雍正皇帝不该囚禁和流放自己的亲兄弟。雍正听后气急败坏地大骂道，翰林院怎么能够容纳这样狂妄的人呢？当时的大学士朱氏在一旁战战兢兢地回答道，孙家淦确实太狂妄了，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皇帝沉默了一会儿，笑着说道，朕也佩服他的胆量，因为雍正皇帝是主动让人提意见，所以他没有治孙家淦的罪。从此孙家淦声名鹊起。等到乾隆继位以后，孙家淦再次上书告诫新皇帝，希望他远小人亲君子，这就是著名的三习一避书，被称为清代第一奏议。面对这样一位敢于直言犯上的臣子，再加上烧锅的事情关系到民生和社会稳定，乾隆皇帝也不敢贸然行事，他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多数大臣都赞成孙家淦的观点，可又不敢直接得罪皇帝，于是大家就含糊其辞。乾隆皇帝很不满意，又要求各地的督府也加入到讨论中来。当时的直隶总督是谁呢？是李卫。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禁烧锅不如禁止贩卖酒曲。具体的办法是荒年严禁烧酒，丰年就解禁烧酒。最终大臣们一致认为禁酒这事儿不能一棍子全打死，应该因地制宜。不过对大量贩卖酒曲的人应该严加惩治。乾隆皇帝对这个结果非常的满意，历时大半年的大讨论终于圆满结束了。乾隆皇帝于是颁布了禁酒令，首先在北方五省执行。一年之后，乾隆皇帝对直隶地区的禁酒情况又搞了一次调查，结果把李卫狠狠地骂了一顿。他说，这里的烧锅没有减少，酒贩子还特别多，你李卫肯定没有把禁酒令当回事儿。难道真的是李卫办事不力吗？乾隆皇帝有没有冤枉李卫呢？
1: 心怀芥蒂，乾隆帝如何小心防范前朝元老？直言进谏，孙家淦怎样不畏权贵，帮助同僚？
0: 其实乾隆皇帝真的冤枉了李卫。这一年李卫可没闲着，他拿获违禁烧锅案件364起，抓获案犯1448名，平均每天就破获一起，抓获4名案犯。

0: 兄怎么还说他办事不力呢？这事儿跟敬酒没关系，而是源于乾隆对李卫根本就不信任。当初李卫、鄂尔泰、田文镜这三个人是乾隆他爹，也就是雍正身边的红人，可是他们三个人关系不太好，有些小摩擦。不过田文镜在雍正十年就去世了，而雍正临终前任命鄂尔泰为辅政大臣，鄂尔泰大权在握，变着法的给李卫穿小鞋，再加上乾隆皇帝对这位前朝的元老也有防范之心，这李卫的日子能好过吗？乾隆批评他禁酒不力，也就不难理解了。乾隆三年，李卫去世了，孙家淦继任直隶总督。按照惯例，李卫做了一辈子的地方官，死后应该进入贤良祠，这前提得是有人向皇帝提出申请。可是李卫死后，朝中大臣都害怕鄂尔泰，谁都不敢跟皇帝提这茬，只有孙家淦不畏权贵，向皇帝申请让李卫进入贤良祠，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儿。孙家淦在直隶也办了一些实事，他对于推行禁酒令却不怎么热心。孙家淦上任第一个月，也按照条例查获了一些烧酒的案子，不过这都是表面文章。他曾私下跟酒坊主说，封禁是暂时的，明年就会解禁。可没想到孙家淦却因此惹来了麻烦。原来在直隶地区，从事烧酒行业的大多是山西的富商，孙家淦是山西兴县人，所以人们都说他反对禁酒，其实就是变相保护山西商人的利益。乾隆五年，有御史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最近发现京城里啊，每天运酒的车一个挨着一个，现在烧酒的价钱也非常的便宜，每斤才16文钱，一定是京城附近有大富商在制酒和贩酒。话里话外都指向了孙家淦，说他直隶禁酒很不利。乾隆对孙家淦事事放心，唯独叫他禁酒不放心。没过两年，乾隆就把他调回了京城。顺便说一下，这孙家淦在雍正、乾隆两朝是以敢于批评皇帝而闻名的，可是到了晚年，他的胆子却变小了。乾隆16年，有人冒充他的名字写了一本书骂皇帝，他被吓得生了一场大病，两年后也就去世了。清代的禁酒令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到了咸丰年间实施了近200年的禁酒令也就被废除了。河北酿酒业也在政府政策夹缝中，凭借着精湛的工艺和优良的品质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正是清代人口滋生多，君臣讨论禁烧锅，孙文定公敢直言，名留青史有传说。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用板城烧锅酒跟乾隆皇帝对对子的是哪一位河北的大臣？答案是纪晓岚。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咱们说到清朝皇帝在河北颁发禁酒令的故事。走出紫禁城，或者是外出巡查督导工作，或者是旅游放松避暑休假，这个呀对清朝的皇帝们来说本是常事儿。可偏有那运气不好的皇帝，前脚刚出门，皇宫里边就出了事儿了。这事儿啊还真不小，紫禁城差点被人给占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倒霉的皇帝又是谁呢？咱们明天呢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天理教徒发动叛乱攻打紫禁城的时候，是谁率领手下击退了叛军？ A 嘉庆， B 道光。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说到，康熙、乾隆和嘉庆三位皇帝经常会走出紫禁城巡行河北，有的时候呢是拜谒陵寝视察水利，有的时候是到热河避暑去狩猎。要说这出门旅游本来就应该放松一下心情，可人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塞牙缝。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小住两天，没想到他前脚刚出门，这后脚就出事了，紫禁城差点被人给占了，后院起火让嘉庆出了一身的冷汗。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我们都知道，嘉庆皇帝两次到避暑山庄小住都发生了意外。一次是在嘉庆十八年，他到木兰围场秋显时，没想到后院起火，他的紫禁城差点被起义的教民攻占，龙椅也差点被人抢。

0: 个去。一次是在嘉庆25年，她在避暑山庄忽然驾崩。关于嘉庆驾崩的事儿，咱们就不多说了。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起义教民攻打紫禁城这事儿。在明清两代，皇帝的宫殿又被称为紫禁城，这个紫字指的是紫微星，这颗星位于天空的中间，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皇帝自称是天帝的儿子，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应该有一个紫字。这个禁就更好理解了，意思是皇宫乃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是绝对的禁地，闲杂人等是不能靠近的。清代自从顺治皇帝住进了紫禁城，这里就要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可是就这样一个貌似非常安全，连个鸟都飞不进去的地方，却在嘉庆18年差点被一伙教民给攻陷，成为历史上一段传奇的故事。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癸酉年，因此人们称这件事儿为癸酉之变。
1: 皇帝住的紫禁城竟然遭到袭击，这事儿非同小可，就震惊了全国，老百姓纷纷议论：哎呦，这谁呀？有这么大胆子，竟然敢攻打紫禁城啊！
0: 攻打紫禁城的是天理教的教徒，天理教又叫荣华会，它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说起白莲教，它的历史十分的悠久。白莲教产生在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神秘的宗教。它源于南宋佛教的一个支系，信奉弥勒佛，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教徒不吃辛辣，不吃荤食，不杀生，不饮酒，所以也被称为白莲菜。后逐渐地演变成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其教义中的善忍轮回说和养生术迎合了下层老百姓的需求，因而在民间备受关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流传。随着白莲教发展和壮大，便逐渐滋生了反抗的理念，经常跟朝廷作对。比如说元代末期的农民起义就是以白莲教的形式展开的，到了清朝，朝廷加大了镇压的力度，经过几代皇帝的整顿，

0: 老百姓也开始反抗，白莲教就又开始发展起来。从乾隆39年开始，在宗教首领的鼓动下，各地纷纷展开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朝廷一看事情不妙，连忙派兵镇压，直到嘉庆10年前后才基本得到控制。这时候，嘉庆皇帝终于喘了一口气，心想终于可以安生几天了。可是他不知道，没过多久，紫禁城将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1: 饱经沧桑，穷小子如何青云直上成为宗教首领？运筹帷幄，天理教怎样伺机而动，发动反清斗争？
0: 说到这场鬼友之变，不得不提一个人，谁呢？那就是林清，他是天理教的头目，也是这场天理教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林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仔细说说。林清的父亲呢，叫林先本，早年带着林清从浙江流落到直隶省的大兴县宋家庄，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宋庄，做了一个小小的书吏。当父亲的希望儿子能够光宗耀祖，可这林清从小就不好好念书，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父亲嫌他不争气，就用鞭子抽他，他也不改正。没办法，他父亲就把他送到药铺去学做生意。可这林清身上又生了疮，人们嫌弃他，不愿意来买药。这药铺老板为了保住自己的生意，就把他赶走了。这样一来，林清丢了工作，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他找了一个敲梆子守夜的活来干。后来林清四处流浪，在很多地方做过小吏，不过他在江南做小吏时经常的贪污公款，然后出去挥霍一空。东窗事发后，他又逃回大兴县。回到大兴县后，林清没事儿可做，就又召集了一些朋友，在西安门外开始贩卖鹌鹑。后来在姐夫的介绍下，林清加入了天理会。这些年林清漂泊在外，吃了不少的苦头，因此在天理会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他干得也格外卖力，而且他常年在社会底层打拼，也交了一些朋友。正是因为他讲豪气讲义气，逐渐成为天理教的一个领袖。他决定带领手下的兄弟们干一番大事业。到了嘉庆16年的春天，天理教的首领们在河南滑县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会议。会议推选林清为天皇，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建立了反清的领导机构。到了年底，他们商量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由李文成在河南滑县率先起义，而林清呢，在北京负责买通太监做内应，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攻克紫禁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天理教一直在等合适的机会。嘉庆18年的7月，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去度假，天理教一看机会来了，他们率先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大获成功。紧接着，周边各县的教众也纷纷响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9月15日，林清按照原来的计划，将200名教徒分成两部分，乔装打扮一番，在事先买通的宫内的太监的引领下，向紫禁城发动了进攻。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2: 今有一股万匪数众偷袭皇宫，
3: 反了！
4: 反了！
0: 天理会的教徒们手中握着刀，兵分两路进攻紫禁城，一路从东华门进攻，另一路从西华门进攻。当时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去了，他没在紫禁城，所以侍卫们都变得松松懒懒的， 放松了警惕。

0: 再加上有内功太监在前面带路，所以起义军杀进来的时候非常的顺利。皇宫侍卫发现他们的时候大吃一惊，双方就厮杀起来。可就在这个时候，把守午门的将领策凌却贪生怕死，不敢迎战，带着队伍竟灰溜溜地逃跑了。紫禁城里皇子们正在上书房里读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慌成一片，宫中还有一些王公大臣们吓得腿都软了，准备撒丫子就逃跑。可这时候二皇子敏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立刻带上了自己的鸟枪和腰刀，率领手下冲出书房迎敌。他用手中的鸟枪射杀了从东华门攻入的起义教徒。由于敏宁率领侍卫奋勇抵抗，再加上那些教徒对这里的道路不熟悉，很快就被消灭了。那西华门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起义教徒冲进了西华门，一度攻到了隆宗门外。一旦他们攻破了这道门，紫禁城就会成为造反者的天下。外面刀枪棍棒打打杀杀的声音，把那些后妃们吓得魂飞魄散，手足无措。一些大臣和太监们也在四处的奔逃。
1: 你看你，全都是南北。
2: 姐姐，皇上不在宫里，谁给拿个主意呀、啊？
1: 这可怎么办呢，娘娘？
3: 务必守住城门，绝不能再放进一个乱匪。除了搜查残匪之外，要严密巡视各处宫墙，勿使乱匪逾墙进来。
4: 是。
0: 关键的时刻，民宁临危不乱，率领宫中的侍卫赶到了隆宗门。这时有两个天理教徒已经爬上了城墙，这眼瞅着就要攻入了皇城内。
3: 拿我的鸟枪来。
0: 民宁急忙用手中的鸟枪一连两枪接连命中，那两名天理教徒瞬间从墙上就摔了下去。见到城门内有如此武艺精湛的将领，其余的教徒们心中有些恐惧，一时间不敢再爬墙强攻。这样一来，两方就在隆宗门僵持下来。见形势已被控制住，民宁当即发布了数道命令，一是将紫禁城内情况火速速报嘉庆皇帝，二是关闭紫禁城的四个城门，同时命令各路官军飞速入宫捕贼，三是安慰居住在储秀宫内的母后，并派皇三子保护她，要求她不得离母后半步。这些措施很快稳定了宫中的局势。当天下午，留守京师的满洲贵族们先后率领着禁军从神武门赶来救援，天理教徒开始溃败，退到了中正门外，在武英殿御河边被清军团团围住，最终被全部的歼灭。由于当时林清没有在前线，得知起义教徒被歼灭后，他逃回了大兴县。不过两天之后，林清就被抓获，被处以了极刑。
5: 癸酉之变发生后，嘉庆帝快马加鞭从避暑山庄火速赶回京城。在回来的途中，嘉庆帝得知叛乱教徒已经被歼灭了，他长出一口气，可是心中依旧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这次的叛乱让他想起了十年前一件往事。什么事儿呢？
0: 他想起了当上皇帝没多久，自己遭遇的一次行刺事件。那是在嘉庆的八年，有一天他去道观大高殿拈香行礼，回宫时路过了顺贞门，忽然有一人从御驾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一把刀，朝着嘉庆就刺了过来。嘉庆皇帝和众侍卫猝不及防，当时就愣住了。幸亏定亲王绵恩等人反应敏捷，迅速将这个人拿下。后来经过严刑拷打，才知道这个人叫陈德，只因为自己生活贫困揭不开锅，就萌生了刺杀皇帝以泄私愤的想法。那一次的遇刺事件想想就后怕，可这才过了短短的十年，他刚离开紫禁城没几天，宫中就发生了这百年未曾出现过的叛乱。嘉庆皇帝百感交集，他想，作为一国之君，一定是自己的德行不够，才会发生这样的叛乱。于是他在回京的路上颁布了一道罪己诏。什么是罪己诏？ 就是皇帝下诏书向天下人谢罪。作为一个皇帝，肯向天下百姓低头，做自我批判和反思，这的确得需要勇气。在嘉庆皇帝的罪己诏中，首先赞扬了二皇子民宁，说这次能够平定紫禁城的叛乱都是民宁的功劳，因此封他为智亲王，每年多给他俸禄12000两。他当时使用的那只鸟枪也命名为威烈。民宁在这次评判中的卓越表现，为他日后继承皇位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接着嘉庆皇帝又反思了一下这次紫禁城叛乱的原因，他没有逃避责任，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过错。他说，叛乱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他作为皇帝只有自我反思改正错误，才能对得起老百姓。同时嘉庆还对那些大臣们撂下了狠话，说如果你们还是大清国的忠臣，就应该帮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继续腐败堕落，那还是卷起铺盖卷辞职回老家吧。虽然认了错，可是天理教一日不除，这皇帝晚上睡觉就不会踏实。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嘉庆皇帝决心彻底整顿肃清天理教的势力。
5: 治国安邦，嘉庆帝如何大刀阔斧平息叛乱，败絮其内，清朝廷怎样腐败堕落，江河日下。
0: 考虑到直隶省是天理教泛滥的地区，嘉庆皇帝回京后立即任命纳言成为直隶总督，统领山东、河南等地的兵马，以便集中镇压天理教。同时他还把精锐部队全都调集到了这里。纳言成以前担任过陕甘总督，曾经镇压过白莲教起义，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一回嘉庆皇帝给他下了死命令，让他彻底把天理教教徒清除干净，如果有逆贼逃窜，唯他是问。纳言成自然不敢怠慢，加紧对天理教的围剿。天理教在李文成等人的带领下紧急转移到了太行山一带，没想到遭到了纳言成的围追和堵截，双方在太行山附近展开了一场厮杀，最终天理教的首领们均被杀掉。李文成一看大势已去，也自焚身亡。树倒猢狲散，这眼瞅着天理教的精神支柱一个个的倒下了，其余的教徒也都心灰意冷。不到半年，天理教教徒就全部的被消灭了。天理教的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有几个细节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首先，当天理教徒杀进皇宫时，负责紫禁城守卫职务的大臣策凌不但不敢上前迎战，反而带着兵夹着尾巴逃跑了，这是何等的懦弱和无能。另外，嘉庆皇帝回京之后对这事儿进行了详细调查，这才发现策凌带兵逃跑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更糟糕的是宫中居然还有内应，负责给天理教徒带路的人竟然是服侍皇帝生活起居的太监。身边的太监都能出卖自己，这皇帝的心自然就哇凉哇凉的。更让皇帝寒心的是，林清的计划早就有知情人告发，而这样的消息竟被王公大臣们当踢球一样踢来踢去，谁都没当回事儿。原来林清有个手下叫祝宪，他的族兄叫祝海庆，曾经在裕王府当差，早就把林清攻打紫禁城的事儿摸得一清二楚。在叛乱发生前六天，祝海庆向裕王告发这件事儿，可裕王竟然说还差着好几天呢，着什么急，等皇帝回来再说。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叛乱发生。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事发之前卢沟桥巡检发现了天理教阴谋反清的蛛丝马迹，他和宛平县令向步军统领吉伦报告，要求捉拿林清，可谁知道这吉伦一点都听不进去，反而把宛平县令臭骂了一顿，说你们这帮人胡言乱语，我看你们是存心给太平盛世抹黑， 真是朱由蒙了心，连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事实摆在眼前，嘉庆皇帝纵然心痛气愤，却也无可奈何。从以上几个细节可以看出，到了嘉庆中期，国家政治腐败，官吏奢侈腐化，部队军纪涣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困苦，清朝的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了。这正是嘉庆平庸易守国，奈何天下祸事多，天理教徒陷京城，皇帝巡行在热河。
5: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天理教徒发动叛乱攻打紫禁城时，是谁率领手下击退了叛军？答案是道光。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咱们说到嘉庆十八年，天下动荡不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理教徒发动的叛乱最终啊是被镇压下去了。遭遇了这一场，清王朝彻底走在了这个下坡的路上。龙椅上的嘉庆皇帝对江山社稷的事儿啊就灰了心了。那他还有没有心气儿来张罗自己的百年大事啊？嘉庆皇帝会为自己打造一座怎样的陵寝呢？这座寿宫里面又包含着什么样的历史机密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

0: 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京剧《孟母三迁》，剧中主人公孟母张氏由吴汝俊饰演。
2: 吴汝俊是著名的旅居日本的艺术家，现在是日本京剧院院长，是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从表演到创作样样精通，曾自编自导自演过轰动一时的《武则天》及《贵妃东渡》等京剧大戏，而且他还在旅居日本的十多年中，成功将数百年来一直处于伴奏乐器地位的京胡和最时尚流行的音乐元素融会贯通，独创出风格鲜明的京胡轻音乐，为京剧走向世界、走向年轻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吴汝俊的出名先是源于一把京胡，后来呢，则是源于吴氏青衣。
2: 吴汝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1984年，22岁的吴汝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京剧院，为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耿其昌等京剧名家担任琴师，与刘长瑜、杜近芳、袁世海等京剧名家有过广泛的合作。20出头就领一代演奏风骚，一把京胡在吴汝俊的手中运拨推筹之后，便珠玉飞溅，曼妙琴音令人遐思神迷。
1: 而后吴汝俊创立了京胡轻音乐演奏法，再创作了京胡交响曲合奏，令人耳目一新。传统乐器与西洋交响乐交融，通过高难度的指法功法，用琴声描述出了百鸟争鸣、莺飞草长、大江东去、金戈铁马优美意境，开拓出了京胡演奏的广阔空间。吴汝俊由此为自己也赢得了京胡奇才的美誉，赴日本演奏时曾几度引起轰动，拥有众多的琴迷。
2: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欣赏的就是吴汝俊自编自演的新京剧《孟母三迁》。这出戏的内容是根据《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12个字改编的。吴汝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文学想象力，编造出了一个跌宕起伏、三让三迁的感人故事，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教子成才的伟大传统母亲的形象。这不仅向戏迷朋友展示了吴汝俊先生令人折服的文学功底和京剧创作等艺术才华，而且给大家奉献了一部荡气回肠、励志感人的育人教材。
1: 现在请听第三集。
2: 孟轲母子第三次搬家之后，孟母亲自到孟轲上学的学馆跟先生见面，让先生好好管教孟轲。可是因为年少无知，小孟轲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依然是我行我素，终日玩耍游荡，这让孟轲的老师也很气愤。于是他决定到孟轲家见孟母，共同商量一下如何管教这个聪明伶俐但是贪玩的小孟轲。
3: 是这样，贪玩逃学，叫我丝毫不焦虑也。
2: 出学馆，游子思、孟家前往，列志言、大地交。三日前，孟母他携子见我，那孟轲他是英姿勃发小儿郎，只可惜在学中他 贪玩游荡，辜负了他。

0: 孟母想到死去的丈夫，内心更加痛苦，思念之情让她渐渐进入了梦乡。在梦里，孟母见到了丈夫孟谦。
1: 娘子是孟谦，梦中有么团圆？张氏醒来，张氏醒来，
2: 哪个唤我？
1: 是你丈夫孟谦回来了。
2: 原来
3: 夫人，不要啼哭，不要啼哭，我这厢有礼了。
2: 还礼
3: 啊，张氏啊，张氏，你为了孟家的乡音，苦读时光，艰辛教子，叫你受屈了，让你受苦了，我这厢啊，多谢了。
0: 张氏不必珠泪滚，为夫言来仔细听。小孟轲读书不上进，你为奴才

在梦中，孟母听丈夫说让自己不用再去管那不懂事的小孟轲，她心中怎能放弃？儿夫流泪我心痛，儿夫弃子我心凝，纵然孩儿轻贤圣，面对夫面将事蒙。

爹去母在，兼独任，岂能愧对慈母名？三寸气在迎风尽，只身携子浪中行。

0: 再说这小孟柯，这天放学归来的路上，正好碰上以前的那些小伙伴。
1: 放学喽！
0: 在学工，众学友亲读苦念，一个个书呆子令人心烦。想坟场思闹市，怀念伙伴，睡梦里也盼望重返乐园。

0: 哎，孟克，孟克，孟克，
1: 哎，孟克，分别这些日子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
2: 的。看，你们不知道，我逃一回学，跑多么不容易呀、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位孔先生啊，孔老师啊，和可以前的老师不一样，他是孔夫子。

0: 孔圣人的孙子，他可厉害了，只要我们这帮学子一进学馆的门啊，他呀，哎呦，这端起来了，哎呦，浑身啊就跟长了圣人毛似的。
1: 哎呀，你干嘛那么怕他呀？
0: 哎呦，你们不知道，他呀从来就没给过我们笑脸，所以呀，我们见了他可都害怕呀。
2: 哎，孟轲，我可听说你比他还高呢，你把他那圣人毛给破了。
0: 哎，我可没有。
1: 嘿，你别不好意思了，我们都听说了
0: 啊。
1: 有那么一天呢，哎，你们那孔先生正在给你们同学上书的时候，哎，你趁他不备，在他后脊梁上画了那么一个大大的王八，嘿，还有头有爪的呢，哎，还外带那么一个小尾巴，惹得同学是哄堂的大笑。哎，有这事儿没有？
3: 这老师的威风啊，是一扫而光。
2: 哎，你这不是把他的圣人毛给破了？
0: 哎呀，得了吧。你们可别给我到处瞎说去，为了这事儿啊，孔先生差点让我退学回家，所以说这几天我是心浮气躁，神不守舍的，再也不敢总逃学了。
1: 孟轲，也算你倒霉，遇到这么个厉害的老师。哎，孟轲，我倒是有个干净绝妙的绝活计。
0: 什么绝活计呀？
1: 孟轲，自打你走后那些日子，哎，那肉铺吕掌柜老两口子打心眼里想着你呢。依我看，与其在此受罪，不如，哎，杀他个回马枪，找那两口子认作名伶弟子。一来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二来你我弟兄也好朝夕相处，终日玩耍游戏。哎，你瞧是胆儿是？哎，不胆儿呢？
0: 哎，得了吧。我妈拉扯我长这么大容易吗？我就是再不爱念书也不能撇下她不管，不是？天也不早了，我呀不跟你们玩了，我现在也没什么可跟你们玩的，以后啊咱们还是少见面吧。正是昔日虽曾做玩伴，今日化一少机缘，我找我妈去喽。
1: 别走啊孟轲。你瞧瞧啊，这孟轲这越来越变了。
3: 是啊，他走了咱们怎么办呢？
1: 咱们呢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3: 走吧。
4: 孟轲啊怕母亲担心，于是一个人回家了，这群小伙伴也就不欢而散。由此看来，这小孟轲有了学习的迹象了，毕竟他碰上了一位厉害的老师。
5: 孟轲回到家，见母亲正在机杼前织布呢。
0: 嗨，坟场那些小伙伴啊可真是不够意思，我妈带着我刚搬到这儿来住，他们又要找我出去逃学，这要是让老师知道了，肯定得告诉我妈，我妈知道了又得生气了。哎，我呀还是先忍忍吧。哎，我妈今儿挺高兴的，我进去吧。孩儿参见母亲。
6: 孩儿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6: 今日要是读的什么诗？
0: 嗨，还不是诗、书、礼、乐呗。
6: 可以是收获吗？
0: 收获，天天背书，天天识字儿。老师上面讲，你在下面听，天天如此。妈呀，您说还有什么新鲜的？
6: 这样

0: 别听他的，那个老八板就会说人坏话。念书有什么用？只要我想学，出不了两三天，我学的一定比他们都强。哼，臭老师，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孟轲这么一说，孟母气愤难当。
2: 奴才，
1: 小奴才，你怎能出言不逊？对先生如敬父，不差毫分。

0: 说话间，孟母拿起桌上的尺子来打孟轲。
1: 妈，您还真打呀？妈呀，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服啊！我又没把他孩子往井里扔，他凭什么给我告刁状啊？他就是欺负我，没爸爸。
0: 小孟轲不服，气得孟母哭泣起来。这时候，孟轲的老师再次来到孟家，不顾劳累再造访，为是奇葩吐芬芳。孟家因何悲声？

0: 老师走进家中，询问孟母因何哭泣。
1: 啊，大娘子，你因何这样？

0: 小孟轲因为老师告状，心中气愤，对老师出言不逊，气得孟母大声唱道：
1: 你竟把长幼礼撇在一旁，为娘我苦相劝不放在心上，反而是怒冲冲恶语相伤，事到此心已灰，万念皆丧，我割断了鸡头，痛断了肝肠。
2: 是看

0: 孟母说完这些话，怒气冲冲地走到鸡柱前，愤然把鸡头割断。这个举动让老师和小孟轲都深感意外。
1: 小孟轲悔恨地跪在地上。小孟轲，你也小，枝不能断，卷成皮方成才，缝剪罗衫与读书同一

0: 老师把小孟轲扶起来，对他说：“
1: 孟轲啊，
2: 你有父，你娘亲，三让三牵。”你有父，你娘亲，重担独肩，为培养你成才，他不顾艰险，为育儿，他何求富贵陶然。

0: 他偶尽慈母心，大爱无限。你不遵母亲训，施教诲令人心寒。望贤母原谅他年幼时浅，水滴石石洞穿，涓涓细流必能融汇百川。
1: 听完了老师的一番话，孟母谢过老师，对孟轲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老师尊，一席话三春暖，有张氏倾诉着肺腑之谈。

0: 我未完成夫遗愿，最伤心奴才不知尊师言。我与其活在世上空苦叹，不如一死半夫眠。
1: 听完了母亲的肺腑之言，小孟轲终于醒悟。
2: 母亲啊，
1: 深感娘亲贫失爱，只为孩儿早成才。以往懒散今悔改，励志孟轲更新来。

0: 孟轲这几句话呀，说得真切。老师和母亲听后频频点头。老师高兴地说道：
1: 一见孟轲迷途返，不由老夫喜心间。孟母三迁，教子成人，苦心一片。从此后，你是青史名标，万载传。

老师的一番夸赞让孟母内心感到十分欣慰。谢老师谆谆教导，如彩虹照亮儿心露峥嵘，再谢孔师胸好勇，不计童言教顽童。

愿今后孟轲成才为百姓，愿今后孟轲发迹不忘穷，和谐济世追贤圣，与娇儿弃旧共。

0: 孟轲母子共同谢过老师，从此以后小孟轲刻苦学习饱读诗书，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被后人称为孟子。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1: 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良好的人文环境对人的成长及品格的养成至关重要。孟子后来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这和他有着一个睿智的母亲是分不开的，您说呢？
0: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戏曲故事京剧《孟母三迁》。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评书《东汉》。
2: 王莽催坐下逍遥马，来到了演武厅下，甩灯离鞍下了坐骑，有人称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

0: 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0: 的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

0: 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4: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1: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2: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 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哎，
7: 王
8: 会长，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 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8: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3: 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场残茧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一州刺史孔宇鹏大人，一点不惧武冲圭呀，在武冲圭面前，语气神情坦然自若。这让武冲圭呀很有点意外。武冲圭本来想啊，这下当了钦差大人，那就叫做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呐、走到哪里我都是大爷，我说了算，我可得好好的抖抖威风。这第一阵我就先打这一周，到一周我先给这个孔宇鹏来个下马威，先把他吓尿了再说。他没想到孔宇鹏啊，对自己铮铮铁骨，一点不在乎。哎，这武冲圭啊，有点恼怒，觉得自己自尊心呢受伤害了。啊，都，好你个孔宇鹏啊，你说自诩我有就自诩我有了，那你的意思哪道是这圣旨在我下你不成啊？这孔宇鹏一听，叫你来调查问题呢，到底有没有你查呀？你向我训，你算什么本事啊？这孔宇鹏啊，强压怒火，人家毕竟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代表皇上，自己呢还得给足面子。孔大人呢、哪受过这气？那也是一众镇的封疆大吏呀。所以说你是钦差大人，你给我好好说话，也没有你这样的，好像是我勾结什么人似的。这孔宇鹏往下按压住怒火，尽量用和缓的口气辩解：钦差大人，下官怎敢声称圣旨无限，只是从下官角度来看，瀚海军秘密调动到益州是不太可能的。当然了，既然圣上派来钦差大人，就是要彻查此事，下官呢也自然会配合钦差大人的调查，绝不敢有半点隐瞒。啊，啪都把孔大人吓一跳，心说怎么回事啊，疯了魔的了，怎么了？一惊一乍的，怎么回事？武冲圭一巴掌拍桌子上了。还用你说，本钦差来了就是要查，就是要彻查，就让你矢口否认与此事有关，那么以后要是被本钦差查出来你有所牵连，你就可别怪自己当初不识相了。孔宇鹏冲着钦差大人武冲圭一拱手，请钦差大人尽管去查，下官问心无愧。武冲圭一看，呵，这骨头还真难啃啊，你越强他越强啊。这武冲圭呀、这个气焰也没开始那么足了，他狠狠地白了一眼孔宇鹏。孔宇鹏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着实让这位武大爷十分不爽啊。

他又大大咧咧的往这榻背上一靠，啊，就算你本人对此事一无所知，也不能保证一周就没有其他人了解此事了吧？孔宇鹏紧接着武重贵的话往下说了，下官可以担保，整个益州官府都不可能有人瞒着下官私自引入瀚海君啊！啪！这孔宇鹏啊，一看这没法说话了，动不动拍桌子，这干嘛呢？这是，这武重贵啊，又拍桌子了，咚！指着孔宇鹏的鼻子就骂了：“好你个孔宇鹏，你凭什么敢打这种保票？”孔宇鹏往下压压怒火，拉了拉官服，就凭宇鹏对大周朝的赤胆忠心，就凭益州这些年来的吏治清明，啊！突然间，这武重贵是仰天狂笑啊！孔宇鹏一看，跟这位呀，实在没办法沟通了，这不在一个频道的，明显呢，这怎么回事啊？又拍桌子，又瞪眼，又哈哈狂笑，这人到底有没有毛病啊？这个时候，武重贵笑完了，哎呀，笑的武重贵呀，大草包肚子乱颤，孔大人啊！你就不要在本钦差这里自吹自擂了，免得到时候自己打自个儿脸。这孔宇鹏啊，都已经气得眼冒金星了。这孔宇鹏，咱说了，益州刺史，那是一方重镇的边疆大吏呀。像这种守边境的大员们，那可都是不善行的，都有脾气的，好脾气的。到中原做官去，你守不住边疆，守边疆就有可能给边疆外面的少数民族啊、国外呀发生争端。你发生争端，脾气好了那哪行啊？这脾气那必须是有个性的。本来呢，在这边境，那就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哎，虽说一切听中央的，但是。那也分什么事儿，原则性可以听从中央，但是小事儿可以灵活处理。毕竟离洛阳好几千里呢，您想想，他对朝廷、对中央、对武则天，他都敢这样，何况对你武重圭呀？那不像中原那京官，对你武氏弟子唯唯诺诺，不笑不说话。你们说什么，我们就得符合，不是那回事儿了。你来到我边疆了，啊，我早就听说过你武重贵，高平郡王，飞扬跋扈，草菅人命，非常暴躁。今天一看呢，一点不假，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人呢，不但是飞扬跋扈，不但是暴力出书，更可恶的呢，这人有毛病。这喜怒无常啊，这位令人厌恶。再说那圣旨写的什么呀？说瀚海君秘密驻扎在益州附近，这哪来的事儿啊？在孔宇鹏看来呀，这简直是空穴来风啊！所以孔宇鹏现在这心里头不禁怀疑，是不是武皇在借题发挥呀？是不是当今圣上？想处置我，没毛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编了这么一个瀚海军事件，其实目的在我，派这么一个眉毛大狗熊来抓我来了。哎呀，一想起这个，孔宇鹏能不害怕吗？你别看有脾气，有脾气也怕武则天呐，一时之间参不透内情啊，所以是又急又恨。急怒之下，这个言行啊，就有点失控了。武重圭呢，还在这里步步紧逼呢。一看这个孔宇鹏，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也不说话。我说孔大人，

是硬生生给按下去了。因为孔宇鹏现在拿不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武则天要抓自己一招之错，故意激怒自己，让自己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比方说让自己对这钦差大人无礼。钦差就代表皇上，对钦差无礼就等于对武则天无礼。本来孔宇鹏没毛病，没有罪，那也能给你安上一个欺君罔上之罪，马上就掐尖入狱，都有可能的事儿。所以呢，火撞顶梁门仍然给压了下去，这不好压呀，把这火往下一压，这孔宇鹏整个脸呢都变铁青了。武重辉仰坐在那里看着孔宇鹏铁青的脸，武重辉这才感到胜利的满足，终于这根骨头啊让我啃了个牙印儿啊。武重辉抬手揉了揉脖子，孔宇鹏在旁边看着心说，你有脖子吗？整个脖子扛一大肉球。孔宇鹏128个半看不上武重辉。就见着武重辉揉了揉脖子，好啦好啦，这一路之上马不停蹄的赶来，蹦青差也乏累的很了，这样吧，今天呢蹦青差就在你这刺史府里讲究讲究了。至于这个一州的大小官员嘛，明天早上蹦青差自然会逐个的查问。只是他说到这里呀，故意的停了一停，瞥了一眼孔宇鹏，孔大人啊，只是你今天晚上可哪里都不能去了，我的卫队会照顾你的啊，哈哈，这样做呢也是让孔大人避一避嫌疑嘛。孔大人你说怎么样呢？孔宇鹏这个时候稍微冷静一点，脸色也有所缓和了，朝武重辉作了一揖。孔宇鹏心说话，你现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画出道我就走，我看你能耐我如何如之何。那好，全凭钦差大人安排。这话里头啊还带着一丝愤愤不平呢。武重辉呀也不理他了，也确实累了。咱说书的好说呀，千山万水挡不住说书的一张嘴。说从北京到南京非止一日之溜到了，特快列车动车都没咱说书的快。说这武重辉借道突破就来到一州，说的挺容易挺简单，能那么容易吗？那毕竟要翻越祁连山脉，要沿着高原的边缘行进，就武重辉这块头，这一路折腾下来没把他折腾零散了就算不错呀。所以现在的武重辉确实是累了，有人引着就来到了刺史府后院刚刚为他布置出来的卧房。一进卧房里头啊，有人给武重辉放上了酒菜，有人给武重辉打好了热水，有人服侍武重辉洗漱已毕，武重辉又吃了饭喝点酒解解乏，让人把残席撤下，把房门一闭，这武重辉一屁股啊就坐到榻上了，一栽歪身子仰倒在床上，觉挺美。一个呀确实舒服，另外一个呢，今天总算是尝到了钦差大人的滋味了，成功打击了孔宇鹏。骄傲满足，带着这种满足感，武重辉一会儿功夫是欣然入睡，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呵，这觉睡得这个香啊。在睡梦当中，武重辉呀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高平郡王王府，
哎呀，自己的大夫人、二夫人、三夫人。

0: 夫人、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全过来了，一个花枝招展的，这个搂着自己的腰，那个扶着自己的膀子，这个给自己灌酒，那个给自己倒菜，这个美呀，还有几个美女在这里跳着美丽的舞蹈。跳着跳着呢，其中一个最美的美人，哎呀，身材非常窈窕啊，穿的也非常暴露，抹化的也非常的性感，红红的嘴唇慢慢的就靠近了自己，自己伸手啊就把这个美女就拉到了自己怀中。吴重奎撅起自己那两片如同烤肠的嘴唇，刚想贴到那美女如同樱桃一般水灵灵的小嘴唇上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嘴唇啊还就差那么一韭菜叶，就这个功夫，砰，这吴重奎呀就听见咣当这么一响，一下子美女也没了，陪自己的小三小四小五也都没了，不愣的一下子睁开眼了。
1: 哎，怎么回事？他娘的，什么时候？
0: 这个时候啊才发现有人咣当一下子撞门上了，可能这位啊跑得太快了啊，噔噔噔噔噔，没来得及收住脚，当一下子撞门上了。这个响声把吴重奎给惊醒了，你说扫兴不扫兴吧。就这个时候就听门外传来了孔雨鹏变了调的叫喊声：
1: 钦差大人，钦差大人，你快醒醒，一州城外的哲罗曼山突发山火，火势极为凶猛，需要立即派人去救火呀。
0: 啊，这一下子呀把武重归吓了一跳，赶紧一咕噜身从床上爬起来，差一点没趴地下。怎么呢？身子太重了，起来太猛了，这个肚子咣当一折，这草包肚子就得占100斤呢，差一点没把这武重归给折地下。他一听哲罗曼山，好嘛，自己差一点来个哲罗曼，他赶紧的穿上鞋来到门前，嘎吱把门一打开，一叉腰，
1: 嚷什么嚷？
0: 他冲着门外孔雨鹏啊嚷了这么一句，还想往下说，一看这孔雨鹏啊帽子也戴歪了，衣衫不整，看这意思是匆忙赶过来的。
1: 哲罗骂上？什么是哲罗骂上啊？哪门子的哲罗骂上呢？哲罗曼山起火了。这个哲罗曼山起火就起火了吧，烧就烧了吧，关我什么事？我还得说教呢，管他烧不烧。哎，不对，
0: 怎么了？这武重归突然间的想起来了，
1: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山？哲罗曼山，哲罗曼山，就是那圣旨上说汉海军偷偷驻扎的那个哲罗曼山。
0: 哎呀，孔雨鹏一跺脚，钦差大人呐，就是那个山呐，哲罗曼山。位于汀州、益州和东突厥三地的交界之处，山脉延绵几百里呀。这次着火的是最靠近益州城的地方，益州夏季干旱，山火一旦爆发就会烧得天昏地暗，山民遭殃不说，这些天盛刮西南风，要不及时遏制山火，会很快烧到益州城的。这下子武重归傻了，一个呢武重归呢还没有完全睡醒呢，还沉寂在梦中美女身上呢，另外一个呢，这个武重归擅长的是作威作福，争权夺利，这救火的事儿从来没干过，所以一时之间他愣着了。孔雨鹏呢瞪着俩水汪汪的充满渴望的大眼睛盯着武重归，都不带眨巴眼的。武重归一看，你瞪我干嘛呀？你赶紧组织人去救火呀，你找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来救火的，我是来当钦差大人的。
1: 哎呀，钦差大人呐，张使杜浩已经带了些人过去了，山火也是杜浩先发现的，但火势太猛了，
0: 刺史府的衙役们人手有限，这点人手根本救不了山火，要想救山火，就需要动用15军去救火。

0: 呀，那你就动用呗，你找我干什么？义乌军不是归你管吗？你可又不归我管，你叫他们去救火。哎呀，这孔宇鹏啊，好久没气哭了。是，义乌军只有下关才有权调遣，但是你的卫兵又拦着我，哪里不让我去呀？吴崇圭一听，绕了这大半圈，闹了半天是这个意思呀。吴崇圭呀，把脸往下一沉，手往后一背。脑袋一低，他琢磨了一下子，孔大人啊，我看不必太慌张，这件事啊，完全可以从长计议啊。孔宇鹏一听什么救火从长计议呀、啊，哎呦，钦差大人呐、啊，这是救山火，要是不救的话，天明就烧到益州城了，又这么严重啊？啊，那好，那好啊，甭钦差。马上与你去正堂，你让他们请那义乌军将领过来吧。你在正堂吩咐不就完了吗？哎呀，好吧，孔宇鹏实在没办法，人家是钦差，人家嘴大自己嘴小，听人家的吧。简短截说，他们俩到正堂了，时间不大，这义乌军的将领都到场了，不仅是将领到场了。连益州官府衙门上上下下的官儿，除了已经赶去救火的长史杜浩之外，凡是有胳膊的，全都到场了，乌压压站满了刺史府大堂啊。孔宇鹏就在这里安排救火的事宜。吴崇圭一看呐，哎呀，这天也快亮了，也睡不着了。这救火的事儿啊，自己也不在行，也不归自己管，自己到这里干脆呀。就开始审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

0: 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3: 哎，
2: 是这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3: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3: 老太爷
4: 知
3: 道
4: 不得了，
3: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2: 走
3: 后门，
2: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2: 啊，你们来，
3: 来，
2: 别带着我。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3: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
1: 好、
0: 啊、
1: 坐。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你呢？
1: 妈妈姓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0: 大爷，这是幌子，
1: 好的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3: 进进去。
4: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2: 这俩是看茶的，
0: 这还有看茶的，好等着吧。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带着，
5: 拿出来。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啊、
5: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

0: 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
0: 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2: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2: 什么烂眼梨呀？
1: 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16了。
1: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2: 您才16啊？
1: 我6636。
2: 哎呦，
1: 查不对。
2: 嗯，
1: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2: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2: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2: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2: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2: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2: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4: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1: 瞧我的，
4: 瞧您
1: 的，
4: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
4: 点，快点，哎呦，
5: 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2: 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2: 呀，
4: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1: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2: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2: 啊，
1: 跟你瞧。
5: 不能怕，
1: 是
2: 不怕。
5: 来，跟我说。
2: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5: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6: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

0: 么钱？
1: 啊、哦，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4: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4: 啊。
0: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吧，抱
4: 啊！
0: 来来，脱衣
4: 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是家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 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干
2: 什
4: 么？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嗯，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啊，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嗯，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包拯包姑，
0: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太西北包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端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7: 另外
0: 好说。
7: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您拉着您瞧瞧得了。
7: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
0: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的。
1: 快来吧，您瞧我们俩人拉空，谁拉的好啊？
0: 人家拉的好多远呢、啊？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0: 自个儿跑上了？
1: 我拉空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空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啊？
2: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呀、啊？
4: 十八般武艺是件件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件件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0: 对了，件件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到拳。
4: 比拳。
3: 对了。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3: 还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6: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6: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6: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生

0: 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宝琴这票呢？还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2: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这不该造，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吗？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少陪您来了。
5: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张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张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2: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先回见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2: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1: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4: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1: 愿意了？
4: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再造去喽！
2: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 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身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敖包村网红了，献给为新农村建设呕心沥血辛勤付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农村基层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们。本剧根据呼和浩特市脑包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恒彪事迹编创，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监制导演皓月，编剧刘明霞、王岩。

0: 我是一名媒体记者，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网红村敖包村的故事。敖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的大青山南坡敕勒川草原腹地。这个曾经的贫困村，在李志坚等农村基层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如今建成了让城里人都要刮目相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说起他的故事，还得从村里遭遇的一场特大洪灾讲起。
1: 情况紧急，
2: 阿图，老刘，
3: 哎，
2: 今晚防灾工作会上的部署，我们分头行动，让大家按规定的路线走。
3: 好，
2: 好，
3: 知道了。
2: 一定要注意，让800多户转移到位，不能落下一户。我们党员干部和抢险队员必须24小时在岗，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4: 听见了。
2: 把工作一定要做到位，宁可听到骂声，也不能听到哭声。告诉大家，不要惊慌。
3: 好，
2: 出发。
3: 好，
5: 快出发，快下来。
6: 马主任，马
5: 主任，
6: 小晴，你不在市里待着，大下雨的，你跑回来干啥？
5: 哎呀，我不放心我妈呀。哎呀，
6: 你妈他们刚才安全都撤走了，
5: 都撤走了。
3: 啊，就剩素琴他们家了，我赶紧带人找他们个。
5: 刘大爷，您岁数大了，我跟马主任去吧。
6: 好。
2: 刘大爷，就按照小邢说的，先带这些人上山。
6: 小邢，我们快走。
3: 好，
6: 快走，
3: 走。
6: 嫂子，嫂子，李大爷，快开门，开门了。
7: 哎，来了，来了。巴图。
6: 哎，嫂子，都准备好了吗？
7: 哎呀，我一直打这间电话，这都急死我了，他也不接呀。
6: 书记他们正忙着指挥村民撤离，让你们担心了吧。
8: 巴图，你是他李志坚，还要不要这个家了啊？
6: 大爷，先别说了，这山洪水是说来就来，我看到很多土坯房被雨水淹没过地基了，时间长了别说是洪水了，就是这雨水都能把房子泡塌，快走吧。
5: 来，李大爷，您腿脚不好，我背您走。
7: 爹呀，咱先走啊，先给他攒着，回头啊，我好好数落他。
8: 哦，那这话，那个莲花，你把那东西都带好了吧？
7: 带好了，爹，能走了，咱赶快走啊。
5: 哦，李大爷，还是去市里买房吧，看看才淹的。
8: 这井窝淹我，不如自己这狗窝。咋这儿的？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呀！啊。那也不如咱们这儿好，
5: 是挺好。不好，志坚哥能在这儿当了好几年的村主任、村书记了啊！
7: 当主任、当书记有啥好的？
6: 说胜了，李书记是我们请回来的，是村民大会选举出来的，是我们全村的党员一致推选出来的，上级任命的。那选举大会你也参加了？
5: 马主任，选举你这副主任。我也投票了呀。
8: 哎呀，你们说说，我咋养了这么个愣货啊，跑着大街不走，跑到这穷山沟里头。哎呀，这怎么来了嘛。
6: 大爷，我们都希望李书记回来领着我们脱贫致富了吧。
8: 致富，致富，咋致富了啊？ 这穷山沟连个耗子也不来，难道致富了？要能富早就富了。
7: 爹，您就别说他了，志坚也难啊，您看他这都多少天没回来了。
8: 哼，他活该，这不是他逞能逞的，这不是他犯傻犯的，这就智障了。
2: 大爷，您别生气了，书记也是为了咱村的人好啊。
4: 哎，
5: 那是我们家的土皮墙啊，都塌了。
7: 哎呀，这土皮墙塌了这么多。
8: 哎，你是在洪水捏捏吧，你看看这庄稼也都野了，想念的日子这可咋过呀嘛。
7: 幸好咱们村委会啊安顿得早，
5: 要是早去呼市买房，还能有这事儿？
2: 小邢，你就快别在这儿说风凉话，赶紧找大伙儿会合吧。
7: 哎，前面那不是志坚吗？
6: 哎，李书记，我们在这儿呢。
5: 李书记，李书记，
7: 志坚，
2: 爹，莲花，你们都没事吧？
7: 没事儿，没事儿，好着呢。
2: 莲花，赶紧往南山坡上走，给爹多带点救心丸啊。
7: 哎，带了，带了。
8: 哼，你还知道这儿有个老子？有老婆，有个假的。
2: 爹，我心里都惦记着您呢。爹，您看这情况这么危机，咱们回头再说好不好？莲花，
7: 哎，
2: 我还得到别墅看看，爹就交给你了啊。
7: 好，好，那你小心点啊。
2: 好，走了啊。
8: 哦，哎，你慢点啊，注意点感觉啊。
0: 经过奋战，敖包村全体村民都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洪水退去了，村干部们积极引导群众进行灾后自救，帮助重建家园。村民怎么安置，村镇怎么建设，这个大伙儿关注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我也赶到了现场进行采访。
2: 书记，第一批救灾物资全发完了，这是登记的花名册，第二批马上送到。好，挺好的。你把那个登记表准备好，物资一到尽快发吧。
9: 好。
2: 顺便你再去房屋倒塌的那几家人家看看，看看有什么需求。另外重点去关照一下那几户孤寡老人、困难家庭，要一定安抚好。
9: 好的。
2: 嗯，老刘，
10: 哎，
2: 你那情况怎么样？
10: 书记啊，根据党总支的安排，我们的党员了得一堆全村的这个壮劳力都出动了，第一组了去清理道路，第二组打扫这个房前房后的泥糊糊的淤泥，
2: 安排的非常好。看来关键时候啊，还得靠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呀。
10: 就是呀。
2: 喂，莲花。
11: 哎，志坚啊。
2: 啊。
11: 你这都好几天没回家了，今天回来吃饭吗？
2: 哎呀，回不去啊。
11: 行吧，那我今天准备去城里看看咱闺女。
2: 好，好，好，你看我这时间这没时间回去，你去吧。
11: 行吧，行吧，那你有啥需要买的？
2: 这样莲花，你从家里啊多带点钱，买点这个西红柿、黄瓜、水果啥的，回来之后啊分给乡亲们。另外再给村里的那些贫困户每家送上300块钱，咱们也去慰问一下啊。
11: 你这前两天不是刚买了米面油什么的吗？他怎么又从家里拿钱啊？
2: 哎呦，是莲花，你看这不是特殊情况吗？村里的全体党员已经都出了钱了，困难的时期咱们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好吧？好，好，好，就这样啊。
11: 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这电话打的。
12: 啊，你好，请问哪位是李书记？
13: 啊，你好，我是巴图，这是我们村委会主任书记李志坚。
12: 李书记你好。
2: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2: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我是小赵。我呢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村里啊这个受灾的情况。
2: 啊，赵记者好。这场洪灾啊给我们村确实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啊。你比如说我们村的供水、供电、路网等基础设施都严重的毁坏了。有一多半村民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你看那边有的是地基下沉、墙体裂缝，还有部分房屋直接倒塌了，农作物受灾面积大约是3000多亩，受灾人口达到2000多人。
4: 眼下我们正在陆续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灾后重建也在规划中。不过有些事情，
5: 李书记、巴主任，你们都在呢。
9: 哎，小邢啊，你们怎么都来了？有事吗？
14: 有事。
5: 我家的房子也塌了，村里打算怎么弄呢？
14: 我们也是来问一问。哎呀，
9: 别急别急，我们正规划着下一步整村搬迁呢。
5: 整村搬迁？
14: 往哪儿搬？800多户，2000多人，你说往哪儿搬呢？
15: 搬什么搬呢？这不是耗子搬家穷折腾吗？我看就在这重建吧。再说了，咱们在这好歹也生活了100多年了。
14: 重建啥？年年水淹，再遇上个暴雨又淹了，土上的不离开这个地方，迟早还是让洪水淹。
16: 就是说呢哇，小雨小淹，大雨大淹，这已经成了规律了。与其在这儿受洪水祸害，还不如选个好地方搬出去住。
4: 对对，就是我也
14: 想搬出去。那得多少钱呢？房子谁给盖呢？
15: 是呀，我这人老了也活不了几年，难道要把我棺材本的钱拿出去盖房？
5: 重建胜，搬胜搬，还不如拿上钱去城里买房，那住得多舒服呀。
16: 对呀，小秦说的也有道理，还是去城里买房吧。
14: 城里买房你咋生活呀？
5: 哎呀，我在城里打工就行呀，我就打算在市里买房，把我妈接过去住。你们这整村搬迁不是狼吃鬼没影儿的事儿吗？
17: 你这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吧？
4: 对呀，
17: 其实我打工记不清
4: 了。大家听我说两句。其实这几天啊，我们村两委初步研究，就是要让我们村整村搬迁呢。
12: 我也想说两句，整村搬迁其实挺好的，我们可以重新规划建设。我看电视新闻报道过的，山东啊、上海啊，还有可多可多地方，这个新农村的建设都做得特别好呢。
5: 你谁呀？站着说话不腰疼。
9: 哎，小邢，这是电视台的赵记者。
5: 记者，他一个外人，知道什么？来找新闻噱头的吧。
9: 哎呀，小邢，
5: 这一套我也懂。
9: 小邢，别胡说。
5: 我胡说？你让大伙听听，我是不是胡说？整村搬迁，那可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2000多人都搬，那是闹着玩的嘛。
14: 志杰，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敖包冲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老祖先们在清朝康熙年间从山西走西口走出来，选下了这块风水宝地。你不知道天高地厚，说搬就搬，离开这儿去哪儿再找这么好的地方了？
4: 大爷，您别着急，您先坐，您先坐。您说的这些呀，我都知道。大伙别着急，听我说说好吧。
14: 行了。
4: 咱们都知道，我们村呢地势低洼，大青山前坡只要一发洪水，是不是就往我们村里来？
14: 就是啊。
4: 今年遇上这种暴雨，你说咱们村不被刮那才怪呢，是不是？
14: 就是。
4: 您说这土坯墙如果塌了，没事儿，我们还能再垒，是不是？可明年一下大雨又被冲垮了，你说这来来回回每年受折腾，我们能折腾起吗？
14: 就是。
4: 对不对？
14: 对。
4: 这几年我们村委会就经常在讨论这个事情，怎么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市里边正在准备实施大青山前坡生态定居工程，我们也想趁着这股东风把我们村整村搬迁了。
14: 哎呀，没计划
4: 啊！大家等等啊，我接个电话。喂，许区长。
18: 志坚啊，好消息啊！市里请来了专家，讨论你们村整村搬迁的方案。你现在把手头的事放一放，马上到区里来，我们再开个短会，碰一碰涉及到的具体问题。
4: 好，许区长，我现在就过去。
18: 那一会儿见。
4: 好，一会儿见。乡亲们，这样，你们先回去，我去区里开个会，有什么事儿咱们回来坐下再商量，好不好？
14: 怎么着？你走，我们这还没
4: 说。巴图，哎，你负责把赵记者接待好啊。
14: 说走。
19: 书记，你去吧，这有我呢。
12: 那李书记，等您不忙的时候，我再约您采访，好吧？
4: 好的，赵记者，有什么事儿你先找巴图主任了解啊。
5: 开会，丢下这么大的事儿不管，800多户人家怎么安置，不比你那个会重要？
14: 就是呢，咱也得给我们一个交代吧，
17: 把我们扔这儿就不管了。
19: 好了啊，大伙儿都散了吧。
14: 散。
19: 等书记回来，我会通知大家的。
5: 散了吧？哎呀，说了你的了，安家落户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回去能踏实呢？
14: 就是，愁死人了。
5: 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大伙儿别散啊，都在这儿等书记。
20: 别想就这么打发走我们。
19: 小星，我问你，你要什么交代？市里区里请来专家实地考察，你们知道吗？规划设计图你们都见过吗？
14: 还有这事儿呢？
15: 哎，看来没那么简单啊。
19: 李书记为了这个事儿白明黑夜忙前跑后的，多少天了没回家？李书记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他做这个事儿有一点私心杂念吗？
14: 哎，我们这不是着急吗？
15: 我们都知道书记不是那样的人。
19: 乡亲们呀，志坚是咋回来当书记的？是我们大伙请回来的。
15: 是
19: 人家放着大钱不挣，天天为村里这些破事儿劳神费心的，还贴上自己的钱干活。你们困难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哪一家没收到过书记给你们送过去的米面油？
14: 就是收到过。
15: 中秋节呀、春节呀、都来过我们家了，
19: 对吧？咱们村800多户，一户不落的他都要去送。有些生活困难户、孤寡老人，除了送东西还要给慰问金。光是这一项，书记每年得花多少钱呀？
15: 书记对我们没得说呀。
19: 他上任的第一天是怎么跟大伙说的？他要把咱们这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建成闻名全国的美丽乡村。他一回村里做了多少事，为了咱们村的建设费了多少心血，你们看不见吗？
14: 就是嘛。
19: 书记既然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会害你们吗？
20: 巴主任，我知道书记不会害我们，但是……
19: 哎，小邢，我知道你的顾虑，你是为了大伙儿着想，但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等着看看上面规划结果吧。
20: 哎，算了算了，在这儿等着也没啥用，还是回去等信儿吧。
19: 都回去吧，回去吧啊！别来这待着了。
14: 走吧。等李书记回来，看他怎么说吧。
19: 哎，是的，是的，都回吧，回吧。
15: 先回去了。
19: 走吧，走吧。好嘞。
20: 哎，走吧。
19: 好，
15: 走吧。
21: 各位，市委市政府已经决定，
12: 那是您
21: 全面实施大青山前坡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像野马图村、敖包村的建设方案。要结合我们整个工程的整体布局来考虑。现在呢，50000亩草场、大青山森林公园等生态项目的建设也正在进行。敖包村的灾后重建必须要融入这个大环境的整体规划当中。那么敖包村的志坚书记也到了。志坚，
22: 哎，
21: 刚才专家们讨论了你们的整村搬迁方案，认为非常可行，你再来说说。
22: 好的，各位领导，在座的专家们，我呢给大家做个汇报。我们村里啊也是这个意见，这整村搬迁啊势在必行啊。我们想结合敖包村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符合我们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乡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我们想用3年的时间，利用我们独特的地理条件，完成一期规划，把敖包村建设成美丽新村，使村民们脱贫致富。接下来我们再用3年的时间完成二期规划，把村集体产业打造好，使村民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1: 那这次整村搬迁，上级会拨付一部分搬迁专项资金，还有部分资金缺口，你们打算怎么解决呀？
22: 徐局长，资金方面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准备采取村集体自筹、村民众筹的方法解决。村民呢，当然可以入股啊，利用村里的产业发展产生的利润，最后给大家分红。我们还计划申请国家和政府的相应的政策补贴来弥补一些。
21: 好，我们全力支持。
22: 不过这项工作难度最大的就是整村搬迁了。你们想啊，让村民们离开生活几百年的地方，他们肯定是有顾虑的，故土难离啊，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
21: 你们呀，必须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想想怎么样让村民们呢转变思想，顺利有序的尽早实施这个搬迁计划，绝不能简单的走过场。
22: 您放心吧，我们计划呀，选一些村民代表去外地考察几个建好的新农村，也去和人家取取经，学习学习，顺便让咱们的村民长长见识，出外面好好看一下，也开阔一下眼界。我还打算近期召开村民大会，对整体的搬迁方案展开讨论， 让大家也充分发表一下意见。
1: 意见不统一不怕，有争议也不怕，但是要深入细致，让大家各抒己见，充分发扬民主，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志坚呀，
22: 哎，
1: 记住，要讲究工作方法，千万不能搞强迫命令，搞一刀切啊。
22: 徐局长，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意见把工作做扎实做细致。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敖包村网红了》，剧中人李志坚由梁斌演播，李大爷由杨根和演播，赵记者由苏日娜演播，巴图由阿穆勒演播，莲花由齐超演播，小邢由裴晨演播，老刘由马国龙演播，许区长由王泽民演播，田厂长由冯国立演播，张涛由黄俊演播，张大夫由卢亚庆演播，交警由严胜文演播。参加演播的人员还有李雪松、陈涛、孙超路、朱斌、贾颖杰、李秀文、赵建军、张建立、贾志立、杨振海、王庆生、李鹏等。作曲、作词、配乐李晓东，音乐编辑卢亚庆，主题歌演唱毛俊丽，录音合成韩东。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0: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5: 你看这上面写，
1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19: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19: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 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3: 杀了夏明翰
1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

18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

0: 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公，暗公，
2: 妈妈，
3: 是爸爸回来了吗？
0: 我先告辞了。
1: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4: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4: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4: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4: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5: 大林河畔决议，
6: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4: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4: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4: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4: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4: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4: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人生如马掌
1: 天，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
1: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8: 元帅，
9: 陈毅元说的对，
8: 商会
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一定支持我，
11: 没有什么可
8: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5: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最后付之皮肤。
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0: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啊，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 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
3: 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0: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
4: 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 见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
5: 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图杆，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 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0: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

0: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哎，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看

0: 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 在战斗期间，张震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3: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5: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3: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6: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丝弦儿《刘墉下南京》的上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